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汪清珲春有中雨，其中汪清个别地方有暴雨，其他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延吉32度到22度，图门31度到22度，敦化31度到23度，安图32度到22度，合龙33度到23度，龙井33度到23度，汪清31度到22度，珲春30度到22度，延吉32度到22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生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八点到九点为您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我们节目，另外你可以在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直播。

啊，北京时间8:03，我们通过回到路面啊，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共同关注，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站前街的附近拥堵802米啊，这有这么远吗？哦，是802米啊，这个缓行呢，25米，平均速度2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的路口到昌盛街拥堵241米，速度4公里。申花街南向北，从康民胡同到菊花路拥堵363米，缓行288米，平均速度6公里。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康民胡同拥堵485米，缓行198米，平均速度7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东向西，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153米，速度8公里。河南街北向南，光华路附近啊，当前为缓行，缓行151米，速度呢15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342米。

环形310米，平均速度9公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西向东，当前是环形101米，速度14公里。天池路东向西，当前是环形路段，环形176米，速度16公里。春华路东向西，这个东进街附近，当前是环形141米，速度15公里。我叫他玛格丽娜，他叫做玛格丽娜，这就是玛格丽娜。这几天那个在我们这个路况这个信息里边啊，出现频次比较高的基本是长白山西路啊，长白山西路出现的这些这个拥堵的情况，东西双向啊。刚才我以为我这看花了眼，不是啊，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站前街附近拥堵800多米啊，缓行呢100多米，就将近1公里的连拥堵带缓行啊。也就是说应该怎么从五中啊，从这个白云胡同，或者说是长白山路与丛柳街交汇，就河南省后道，从这儿开始一路向西，至少要到新丰街啊，到新丰街，也就是天池这个海关风貌，到那个胡同的位置啊，那个能够再往西能够好一点。那所以这一段路呢走呢，大家如果说每天这段路是我的必经之路，那么你每天走呢应该知道这段路的这个拥堵状态、缓行状态，应该把提前量打好。另外这个我们再来看啊，申花街南向北康民胡同附近拥堵409米，缓行205米，速度呢是6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长盛街附近这儿拥堵620米，速度7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334米，缓行318米，速度9公里。这分别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拥堵状态。另外呢，这是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迎宾路，拥堵349米，缓行722米，速度13公里。这条路有两个堵点啊。这个菊花路是哪儿呢？西连着申花街，啊，东边是橘子街，也就是说从橘子街北大建材这个正门那儿开始。那个斜向着西北走的那条有点不是完全这个正东正西的，就走建材大门门前那叫菊花路，然后呢绕到它这个弯头呢就变成正东正西的了。在这个橘子街菊花路交汇路口有个垂直笔直的东西的，那叫这个北洋路啊，那叫北洋路。这个菊花路啊，刚刚说与申花街交汇，一直到比如申花街与迎宾路交汇，就迎宾桥这儿，这个中间它虽然说这么大的，这中间得有将近2公里啊，但是它不可能堵这么远，而是分两个堵点。第一个就是迎宾路到这个公园港，到公园桥这位置，就是我们说西市场这个时间段呢，好多这个游客朋友到西市场这儿来这个购物啊，这是一个堵点。然后呢再有就是一直往北申花街还有两个堵点啊。这个由于水上市场的北迁，水上市场迁到哪儿去了呢？就迁到了这个老的啊，最老的延吉市的老的环卫处那个位置啊，老环卫处那个位置，就是北洋路与申花街交汇这路口一西啊，这就是新的水上市场，这是个堵点啊。然后呢这个西市场呢是堵点，这两个位置，这个你看水上市场北迁了，原来之前呢它在老的水上市场的位置呢，就是爱丹路与申花街交汇的时候呢，它这个堵点会连成那一段，也就是说基本上从健康路与申花街交汇持续向南，一直到迎宾路与申花街交汇，就迎宾桥这个路口这，那么也就基本差不多。但是现在呢分开了，由于这个水上市场的北迁，它就变成了两个堵点啊，现在我们看还好啊，还好，问题不是那么大。刚刚在跟大家说这个报告天气预报的时候啊，我们再重新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汪清珲春有中雨啊，其中汪清个别地方有暴雨，其他地方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啊。汪清呢最近这几天的这个降雨量非常大啊，再次提示大家，昨天的节目里一再跟大家这个提醒，如果没有极特殊情况，在路况不明、没有明确的路况信息的时候呢，通行信息的时候呢，大家不要这个去。

个各县市的比较偏远的这个山村公路、山村路啊，特别是这种村村通的啊，桥也小，道也窄，是吧？很容易出现一些这个拥堵啊，或者是路段路了有这个断路的情况啊，断头路啊，或者是这个小桥这个被冲毁啊等等，会有这样的情况，尤其是晚间啊。

今天天气预报呢是这个延吉是32度，泉州最高温度呢是33度，出现在了合龙和龙井啊，最低温度全县22度啊，23度都在这个温度线上，这个最高温度呢还是比较高的，32、33度啊，提示大家，特别是我们户外的作业人员，比如交警、环卫、建筑啊，包括一些这个工程抢险、防旱、防汛这个一线的工作人员，这个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的工作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早就肯定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也同意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第11届创客中国吉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延边地区赛呢将于7月31日开幕啊。本次赛事呢由省工训厅指导，州工训局主办，旨在激发新潜力及集聚创业资源啊，通过发掘培育优秀项目团队及企业，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与专业化水平，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实现延边高质量发展聚势蓄能。赛事内容更精彩，本次呢比赛得到了泉州中小企业和创客团队的积极响应，经过层层选拔，诸多涵盖生物、

医药、医疗器材、智能制造、特色农业、文创产品等领域的优秀项目将在决赛亮相。赛事采用路演加评审的模式，由技术专家、创业导师及企业家组成的评审团，根据路演与答辩的表现以及现场打分评比，参赛收获更丰富。赛事区分企业组和创客组，每组呢设置一等奖一名，设置二等奖两名，设置三等奖三名，另外设置优秀奖若干名。优秀的创客团队呢可优先获得人才项目推荐，助力项目落地发展。同时呢，赛事还将择优推选获奖企业与团队参加省级复赛，力争在更高的舞台上展现延边创新创业风采。此次大赛的举办将进一步浓厚我州创新创业的氛围，为中小企业和创客搭建交流展示、这个产融对接、协同创新的优质平台，推动我州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啊，不知道大家在平时的这个生活中啊，是否会这个面对这样的情况，回到小区这儿有一台车啊，但这台车呢一放不是这个三天两天，也不是三月两月，经年累月的在这放着。然后呢你再去观察这台车里放的，根本已经不是一台车的意义了，而是一个停在固定的停车位，一个固定的仓库啊。那车里边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啊，什么这个五年八年的皮靴呀，十年二十年的椅子啊，是吧，秦始皇前的这个大马勺啊，啥都放啊。然后这车就当个仓库放在停车位上，是否大家经历过？然后这个位置呢，你每次看着它你都苦不堪言啊，望位兴叹，是停车位不是，能不能停，能，但是不是你停的，是一个僵尸车停在那里，每天你面对的是这种无奈。那么来关注一下环卫居民，延吉呢集中清理僵尸车，这些我们要提醒啊，咱们的这个车主呢，大家都把这个高度关注一下，在延吉的大街小巷啊，不少市民都有同样的困惑，小区楼下街道的公共停车位上一些车子啊落了厚厚的灰尘，长期的原地不动，常年霸占着车位，本就紧张的公共资源呢被闲置废弃的车辆占用啊，市民找车位呢就更加困难。那么这些大家口中的僵尸车呢，不单纯的是挤占了停车泊位，还暗藏着安全的风险，车辆线路的老化呀，夏季高温呐，容易带来自燃的这种隐患啊，车身呢这个锈蚀，零件脱落，对行人和过往的车辆呢也存在着安全隐患，部分车辆堆积的杂物也影响城市的这个环境面貌。7月24号呢，延吉市召开了城市文明程度指数的联席会议及僵尸车专项整治工作的协调会，正式全面启动全域僵尸车清零整治行动。目前啊，各部门各街道啊，目前呢各部门各街道已经开展了拉网式的这个摸底排查，梳理辖区长期闲置的废弃车辆，来共同呢排查疑似僵尸车啊，到目前呢查出了754辆，为整治工作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次啊，整治的范围覆盖延吉的全域，整治范围包括公共停车位、人行步道、居民小区、城市绿地等公共区域。整治对象呢不只是普通的机动车、无牌无证的机动车，包括两轮三轮摩托车、闲置的电动车、自行车啊，也全部纳入这个排查的清单。接下来啊，各责任单位呢会对排查的情况，排查出来的疑似僵尸车呢逐一的落实信息，分类的建档，实行一车一测，逐个小号啊，闭环管理，常态化的推

0: 闲置废弃车辆清零，解决公共空间啊被长期占用、乱停乱放的城市问题。我们人民交通广播呀、啊，在此呢也做出了一些这个重点的交通提醒啊。如果您家中啊这个有闲置不再使用的车辆，不要随意这个遗弃在小区、路边等公共区域，达到报废标准的就按照规定来办理正规的报废手续，不要一扔了之啊。第二呢，是在公共停车位呢，属于全体市民，不能当作私人的免费存车场地，车辆呢，如果暂时不开，也不要长期的占用公共停车泊位，车辆呢放任遗弃啊，车主呢并非没有责任，一旦发生自燃啊，零部件脱落伤人，原车主呢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我用百日灵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加油！加油！提速破防！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没有人可以阻挡这位选手了。只见他眉头紧锁，全神关注，左右闪避，一马平川，前方就是禁区，临门一脚。我的天哪，他还是被警察拦下了。
5: 哎呀，孩子上学快迟到了，通融一下呗。
4: 终点就在前方，选手开始了热身。好，比赛开始，选手开始加速，面对跨栏他开始调整节奏，从他的小腿肌肉轮廓可以看出他曾经接受过专业的训练，爆发力展现出了惊人的水平。他准备跨栏了，抬腿起跳，
5: 哎呦，

0: 侥幸一次，追悔莫及。
1: 北京时间8:30，
2: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了。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在还能这样。好，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好，我们继续把目光回到路面啊，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共同来关注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路路口到长盛街24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兴城街南向北向南菊花路附近103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另外呢，在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41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呢5公里。长白山西路北向南拥堵150米，平均速度6公里。河南街北向南从天池路路口到长白山路拥堵295米，速度6公里。金达莱北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沿河路拥堵320米，速度6公里。申花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215米，这个坏行320米，速度呢9公里。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37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494米，缓行245米，速度8公里。刚刚啊，上半时段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啊，没有跟大家这个展开了，往深了说，就是说关于这个僵尸车的问题啊。其实我这个特别好信儿，哪嘎有个僵尸车吧，我走到那儿我都细瞅瞅这车里装什么啊。好像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啊，这说话得十多年了，我在北大那住，在那个我们那个小区没有封闭，就敞开的小区，中间就是一个胡同，在胡同边呢放了一个丰田的的士头啊，我们大家说那海拉克斯啊，那个车我在那住了14年，那个车在那儿从我在那儿这台车就在。当时这台车还有这个一身车衣，我还摸过，哎，那车衣我还寻思是多么高级的车呀，买这么厚个车衣。然后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吹雨淋的，这车衣开始呢，大窟窿小眼子的。我们知道有生活中有一个叫这个破窗效应，就这一栋房子，一块玻璃没打的时候会很好，如果有一块玻璃打了。你看慢慢这房子玻璃慢慢的就会打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后来这个破损了以后呢，哦，我也挺好信儿，拿棍挑起看，哦，

丰田的士头。那台车啊，在90年代初的时候，你得非常像样、很有实力的企事业单位才能拥有的啊。那台车我开过几次啊，就是跑，就当年那倒不是现在这路况啊，你就当年进入延边地区都是那个老三零二国道呢，那翻山越岭呢，不是没有现在这高速呢。而且我是从吉林开到了珲春，那个车只要你搭一脚油，你无论就是速度舒适度啊，就非常好的一台车。哎呦，我一度非常心疼。但是那个车呢，后来附近的邻居说，人家是出国了啊，而且他把那个车呢，四个轮胎，前轮胎的后轮胎的前，他都是搁砖头石头把这车整体垫起来了，也就轮胎离地面大概就2公分。他怕长时间呢，也考虑到怕长时间这个施压把轮胎这个压一压报废了啊，可能是这么考虑的。然后慢慢的这个车呢就成了什么呢，就车衣破损，然后玻璃破碎，然后车里人的车里边原来非常干净，就好像我今天早上停在那儿，咱们自己家车昨晚停那儿，早上起来看是一样的，非常干净车。当时我发现的时候，即使那个车衣破的时候，车里边也非常干净。后来车窗破损，车窗破损完之后，后那不就有这个的士头嘛，后边有个小斗，那个斗一度慢慢的成为了一个垃圾场啊，什么臭鞋烂袜子，什么破拖鞋，什么塑料桶、矿泉水瓶、什么烟盒烟，什么都有了。然后那车厢里边也变成了个垃圾场。最终那个车怎么拿走的呢？是一帮小孩在那玩啊，把这车给点着了，着了。然后后来那个，因为他那附近呢，就是好多门市房，可能第一时间有人发现了，然后大伙就给浇灭了，然后可能通知相关部门，这车就被拖走了。后来就是他的这个是否被车原车主找到啊，这如何咱不太清楚了。就说我们现在我们每天呢就觉得啊，这个事情离我很远，那件事情离我也很远，我们不要抱着这侥幸心理。你像那天那个事儿，那是当年这台车停在胡同口，就胡同边儿，我分析就他家的楼头，就在停他家楼下这儿了。那个胡同呢，就北大是现在夜市的这个西头那个胡同口那儿，就停那儿了。那地方当年北大那也是人来人往，那也有夜市的啊，那夜市比现在长得多，到南到北都是夜市，到晚上摆的人特别多，可能被及时发现了。你如果停在哪个小区比较闭塞的那楼头啊拐弯谁看不着，那是当年边儿没有车。如果是今天，如果是你的车被咱别说淘气小孩玩火给点着，就任何原因着了，可能被发现的时候，估计你旁边都已经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你可能把别人的车都给烧掉了。就那种车几乎是没有保险的了，谁把一个这个僵尸车保险呢？但是你有没有保险，从法律层面不管你那个，你的车把别人的车引燃了，你物权法讲这物权是你的，你应该对它有相应的管理处置权，就是你没管理好啊，把别人的车给引燃了，对不起，那你就承担经济责任呗。如果事情大了，你还可能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呢，是吧？就这车我们不用了，过日子没必要攒那些破烂啊。我说这个很重要，我发现生活中我去观察从80后这批孩子们就跟我们这代这批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就不攒东西。像我这代人当年那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这个计划经济的供应年代，就是说白了直观一点就是穷怕了，觉得什么都有用啊。所以说这种思维呢，我们要慢慢的把它摒弃掉，或者说改掉一部分，调整一下啊。有些东西呢，我是下了多少次决心啊，你这双鞋3年没穿了，这个衬衣3年没穿了，但是我担心怎么咬牙也没扔了，但是没扔了我搁家扔着，咱不能搁外边整个车放在里边，很容易你所认为的方便不单纯是给其他人带来的这个停车难的问题，绝不这么简单。我们要把更隐性的东西我们要把它考虑到，一旦出现其他问题就得不偿失了，是吧？那僵尸车里都是

破烂啊，谁能把自己家的金镯子、金溜子、金耳钳子放在那个僵尸车里，是吧？都是破烂，实际上就是没啥用的东西，清理好，然后车该报废报废，是吧？你报废，让它虽然终止这台车生命，但是让它以全新的状态，再形成产品，再供给我们生活，不挺好吗？是吧？

0: 从来就美丽。
1: 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在今天早上在不断的拨打我们的热线，在咨询路况啊。现在呢汪清到延吉的汪延公路没有开通啊，高速汪清百草沟站这两个站呢采取入口关闭状态。
0: 这就去拥抱你，他叫做玛格丽娜，我叫做玛格丽娜。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汪清到延吉的，就也就大家说的底道啊，就汪延公路现在没有开通。高速呢是汪清百草沟收费站采取入口关闭状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DVD 卡死了，
4: 重启。
3: 电脑死机了，
4: 重启。
5: 游戏 Game Over 了，
4: 重启。
6: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7: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与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那么回到路面，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443米，这个缓行173米，速度7公里。长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413米，速度5公里。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216米，速度6公里。近代来北街北向南沿河

河路附近，拥堵275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西路北向南拥堵150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长生街这儿657米的拥堵，121米的缓行，平均速度7公里。人民路南向北申花街附近拥堵157米，速度6公里。河南街北向南，天池路到光华路339米的拥堵，248米的缓行，8公里的时速。这两天的这个气温呢在不断的攀升啊，提示大家就是夏季高温呢、啊、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啊，这个不同的工种也应该有不同的重视程度啊，时时刻刻来关注安全啊。这个我们首先说这个有限啊这个空间作业啊，企业呢应当建立健全有限的空间作业规章制度和管理程序，严格执行呢作业审批制度，叫先通风啊后检测再作业的这工作流程啊。我们关注具体的一些这个像户外作业，尽量避开高温时段，确需作业这个要求准备好降温的这个降温品，并限制作业的时间，避免呢超负荷工作，合理安排时间和调节作息时间，配备防暑药物，如人丹、十滴水、藿香正气水、清凉油，及时的补充水分、盐分。企业呢要定期发放这个防暑降温品，那这个制定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落实应急处置的措施。这个建筑施工要注意呢，高坠的风险。高温天气啊，高空作业人员呢，易忽视这个劳动防护，不系安全带，极易引发这个高处坠落的事故。注意火灾，这个爆炸风险。施工现场呢，防火材料、油漆、漆料等直接放置在自然高温的条件下暴晒，容易引发火灾或者爆炸事故。注意触电风险，天气炎热。作业人员呢，应该经常来巡查这个线路啊。另外呢，具体工作人员也要这个常着什么短衣短袖啊，皮肤外露的比较多，这样的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说明、劝阻和指导工作啊。这个要尤其是涉及到这个电作业的工作人员啊，不要穿短衣短裤，防止触电的危险。另外，危险化学品啊，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程序，加大事故隐患排查的这个频次，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强化生产过程中的工艺管控管理，关注温度、液位、压力等非正常的变化。夏季呢，冷库啊负荷呢增加，应当加强这个夜安啊，这个场所的这个巡查啊，然后呢，防止跑冒滴漏现象的发生。气瓶经常，经营的单位呢，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啊，来排除危险气瓶的使用概率啊。存放地点呢，也要远离热源，防止暴晒啊。注意采取这个防倾倒的一些措施。还有涉爆粉尘的企业啊，严格的落实粉六条安全这个设施。此外呢，还需要注意有效的通风和除尘，禁止明火，这个湿式打扫车间地面和设备，防止这个粉尘飞扬，保证呢系统的密闭性。必要的时候呢，对密闭容器或者管道中间可燃粉尘充气来淡化，以减少这个氧气的含量，抑制粉尘的爆炸。采用非活动性粉尘的方法，如加强机械的维修养护啊，在新建厂房车间的同时呢，要采用先进的建筑材料来保证足够的泄压面积和通风设施。在高温作业呀，这个我们大家要知道有几个误区啊。高温的环境下呢，人体的血管本身就处于一种扩张状态，突然的冷水刺激不仅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引发心悸、头痛等不适症状，还可能引发呢心绞痛，导致急性的心肌梗死或者猝死。这个应该呢等体温恢复、汗液干透或不出汗的时候再洗澡，用水温度呢不宜过凉。
另外呢，一次性短时间的大量的饮水。

会导致出现机体的这个稀释性的低钠血症，就我们就说的水中毒啊，你不能说我这可透了，完了我也喝透它，这不行啊。中暑啊，跟人所处的环境、温度、湿度、通气条件这个密。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书接上文，黄天霸等人正在危险的时候，金钩大王李广通领着各寨寨主赶到了。您说怎么那么巧？现在可以说两方面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金钩大王李广通那份儿在那摆着呢，本应该说开仗，但是呢要做到仁至义尽，该说的话必须得说，所以啊在孙飞面前做到仁至义尽，真就是对牛弹琴。孙飞能听得进去吗？听得一半不由得就变了脸了。哎，李广通，别往下说了，打住。我说你以什么身份到我玉泉山来的？你是说何人吗？你看看你，带着各寨的寨主，全拎着家伙事儿，你是找我拼命来的。很显然，你借着官府的势力前来压我。我干什么？我放下武器投降？你说的太简单点了吧？我孙某人跟你不一样。你是背叛绿林道的叛徒，你半道上你转向了，你归顺了官府了，你给石不全打溜须，你抱黄天霸的粗腿，我不是那种人，我立得住，戳得住，我玉泉山就是玉泉山，凤凰岭就是凤凰岭，我公开告诉你，我现在就是插旗造反，就要造清朝的反。我再告诉你，我的目标就是反清复明。我跟清朝的朝廷，跟这些官府的走狗是水火不相容啊！你劝我有什么用啊？来了，站到黄天霸那面就是我的仇敌，我们群而诛之。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这孙飞，我劝你马到悬崖赶紧止步，再往前走可是万丈深渊。嘿，是吗？我孙飞这人挺命啊，如果真是那样，我打他三鞭任意行。我怕我不干，我干了我就不怕，无所谓。话说到这份上，没法再说了，针锋相对了。金钩大王点了点头，好了，孙飞，我不说我做的仁至义尽，该说的话我可说完了，你是忠言逆耳，休怪我不念朋友的交情啊，随便吧。那么言下之意，这就要拼杀。正在这时，就在孙飞的身后转出一个人来，这人过来给拦住了。慢，我说两句，无量天尊，口诵佛号。金钩大王李广通、黄天霸等人借灯光一看，这出家的道人呢，个不高，比那赵壁也能高着半头，长得是瘦小枯干，宽宽的脑门，尖尖的下巴壳，两个大耗子眼，一对鼠眉，小鹰钩鼻子，薄嘴片，留着八字花白胡。你别看骨瘦如柴，一身道装打扮，手中拿着拂尘，背后背着双剑，一步三摇是稳稳当当，两只耗子眼是倍儿亮倍儿亮。黄天霸等人没见过他，自然不知道他是谁，可是李广通知道他是谁，他是孙飞手下的左膀右臂啊。此人姓胡，叫胡连，胡半仙儿，人送绰号陆地飞仙，他是孙文广的大谋士，换句话说也是玉泉山凤凰岭的军师。这下

阴险狡诈，是足智多谋，许多许多的主意和点子都是他出的。嗯，一看这小子露了面了，来在众人面前回身先跟孙飞打的招呼，那意思请示我说几句话可以吗？孙飞点了点头，这胡连才来到李广通近前，一不慌二不忙，又往他身后看了看黄天霸、一顿梅、钱亮等人，冷笑了两声。李四爷久违了，可认识贫道。胡道爷，我能不认识你吗？在什么时候我也忘不了，因为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好，这就好啊。我说李四爷，今儿有些话我冲你说，谁让咱们有连山之好呢？谁让咱们有数年的交情呢？哎，方才我家总辖大寨主摊了牌了，说得清清楚楚，我们占领玉泉山凤凰岭，并非是为了拦路抢劫、一天混三顿饭吃，并非如此。我们的目标明确，要反清复明。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也用不着藏着，也用不着掖着。您来的目的，除了支援黄天霸之外，还有什么事儿没有？一股脑的都摆到台面上，咱把话都说透了，您看怎么样？这李广通回头问黄天霸，因为毕竟李四爷不是官府的人，说话算数的得是黄天霸呀。他问天霸还有什么说的吗？有。黄天霸用手指着胡连，你是什么人？贫道乃玉泉山凤凰岭的军师胡连师也。哦，你还是军师。胡军师，我问问你，你们山上有没有人偷到了国宝万宝珍珠山？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有没有这个事儿？你要是个英雄你就承认，要不是英雄你就否认，你看怎么样？好，既然黄爷把话说到这儿了，贫道就直爽地告诉你，对，这件事儿是我们玉泉山的弟兄所为。你所说的国宝万宝珍珠山现在就在我们凤凰岭，就在这儿啊。着急了，皇上坐不住劲了，让你们来找珍珠山，是不是啊？这回明白了吧？就在我的山上呢，你要怎样？好，那么请问胡军师，盗宝之人是你吗？非也，是我手下的人所为，这个你就干预不着了。我们连清朝都不怕，他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东西，将来江山是我们的，何在乎什么珍珠山不珍珠山呢？再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干呢。九月初九既是我家总辖大寨主的寿诞之日，我们也要在山上召开武林大会，干嘛呢？以示祝贺呀。所以我派我侄儿到了一趟北京，没费吹灰之力就把这所谓的万宝珍珠山拿来了。我说来人呐，叫大为过来。大为谁？在个人群之中出来一个人，这人个儿也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晃着膀子来到胡连近前。二叔，站好了。哎，黄天霸，把眼睛睁开，看着没，这就是盗宝的英雄，出类拔萃的好汉，我亲侄儿

0: 叫胡大伟，江湖人称万里烟云一阵风是也。大伟呀、啊，二叔，跟他讲讲你怎么进的北京，怎么得的所谓的国宝。
1: 是。
0: 这胡大伟长得也像尖巴梨一样，脑门挺宽，下壳挺窄，也是两只鼠眼，面皮发黑，看那个年岁不超过三十，背后背着三叉鬼头刀，把腰一叉，冲着黄天霸是摇头晃脑。呆，李广通、黄天霸，你们都听着，在下姓胡，胡大为是也，江湖人称万里烟云一阵风。你们想弄个明白吗？我就告诉你们，我进的北京，我带着一个好朋友，也是玉泉山凤凰岭的好汉，前八寨的七寨主，姓梁，叫梁大成。此人也在人群之中，他是我的助手。到了皇宫溜达了一圈，趁着那些满达子没注意，我们进了四只宝库，翻来翻去一看，别的都不怎么样，唯独这万宝珍珠山嘛有点分量，据说是西藏的什么达赖喇嘛进献的国宝，祝贺那个老妖婆子几十大寿。嘿嘿，就这样我们把万宝珍珠山拿回玉泉山凤凰岭，再告诉你放到了一个保险的去处，我们就知道你们官府的毛了台，准知道你们得炸了窝。果不其然，现在石不全坐不住了，黄天霸等人更坐不住了，哎，上了我们玉泉山凤凰岭了，为了所谓的这个万宝珍珠山，就我偷的，就我拿的，你能把我怎样？爷就站在你们的面前，你们干瞪眼拿不着，气死你们。黄天霸一听，那眼眉都立起来，脑筋蹦起多高来，把后槽牙咬的是嘎嘣嘣直响。小一朵没钱亮、千里独行、张景龙，所有的众人全气坏了。你听深深的骨头起儿，嘎巴嘎巴嘎巴的，心说他妈这小子太狂了啊、哦！叫胡大为，万里烟云一阵风，小贼你甭狂，跑不了你。皇上指示的明白，人赃俱获呀！不但国宝得还朝，还得把盗宝的贼抓住，那才能完成任务呢。现在就在眼前，近在咫尺，可惜抓不着。没办法呀，黄天霸众人没言语。李广通、李四爷点了点头，好好听明白了，你真是好汉，你把这祸惹到天顶上去了，你真是武林的后起之秀，老夫我服了，服了，好嘞。胡德维说完了，洋洋得意，摇头晃脑往胡莲身后一站，听他叔叔的。胡莲接茬说，这回全明白了吧，还有什么事儿？黄天霸你都说清楚。没等黄天霸说话呢，小一朵没钱亮说话了，哎，你们拐卖妇女有没有这事儿？军师点了点头，当然有了，那算什么新鲜事儿啊，山上的弟兄一万七八两万来人呢，大多数没老婆，谁不想念女人呢，占山为王的人惦记几个娘们儿，这不算新鲜事儿吧，有，是我们干的，怎么样吧。我这家伙理直气壮，比秃尾巴狗还横。李四爷点点头，行行行行行，既然这样，胡莲呢，那黄天霸伸手抓差办案就理所应该了。胡莲说，对呀，抓呀，办呐，我们都在这明摆着呢，我也样样都承认了，有本事你们。

0: 们就施展吧，来吧。
1: 胡琏呐，我劝你赶紧把万宝珍珠山献出来，把胡子维交出来。胡子维说还有个叫梁大成的，这俩人交出来对你们山上来说能减轻罪名啊，如果现在再不悬崖勒马啊，可太危险了，再没有悔过立功的机会了。李广通，你哄三岁的小孩呢啊，这不都是废话吗？嗯、哎，我们要怕我们能干吗？今儿个就是不交不献，你能怎么样？除非你背着我们不知道偷，你要能偷回去那算你们有本事，恐怕你们没有那样的人才吧。说到这儿，李广通就问胡琏呢、啊、你说这个偷字怎么解释？
0: 哎，我说四爷，你怎么跟我打哑谜呀、啊、被人家不知道拿走了就为之偷。你们如果有这样的人才，背着我们玉泉山的人不知道，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万宝珍珠山到了手了，这就叫偷。
1: 李广通就问，如果我们做到了你该如何？
0: 这好办呐，真是把万宝珍珠山你们能偷去，我们就到案打官司，二句话没得说，立刻放下刀枪，解除武装。
1: 好，胡琏，你说话算数不算数？
0: 哎，我们总辖大寨主当家人在跟前呢，我能代表他呀。
1: 大寨主，你以为如何？
2: 好，说得好，就这么办。李广通，他能代表我，他说话就算数，他就代表玉泉山全体弟兄。
1: 李广通点头，回头问黄天霸：“天霸呀，事情头逼到这个节骨眼上，你得表个态呀、啊！你是官府的代表，你说应该怎么办？”那么这时候的黄天霸听得清楚，先是高兴：“哎呦，没白来，冒这么大的风险，总算有收获。万宝珍珠山真落到玉泉山了。”这是没白来高兴之处，为难之处，这帮贼如此猖狂，看得出有十足的把握，想把珍珠山得到手，谈何容易。正在这时候，李广通问他，叫他表个态。黄天霸热血沸腾，往前大跨了几步，噔噔噔，把胸脯一拔，
0: 胡琏，我代表官府表个态，这个事儿咱们一言为定，咱试试看。但是我不明白，你们把万宝珍珠山放在什么地方了？偷我们得有个目标吧？哎，你敢说一说？
1: 好啊，黄天霸，你听清啊，你那些人都听清，我们把万宝珍珠山放在玉泉山凤凰岭最保密之处，叫三环套月亭。听明白没？三环套月亭，它是我山一所建筑物，我们请高人花巨金修造的，可不是现在修的，早就有，现在把万宝珍珠山放到那亭子里了，你们想法偷吧。我再明确地告诉你们，我们那所亭子不用人看着，自行人自行车，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布满了消息埋伏，有本事你们进亭子去拿，没这本事白白的送命。黄天霸，你可代表官府，我再重申一遍，如果把万宝珍珠山你们真要拿到手里头，我们服输认罪，怎么处置都行，五马分尸，点天灯，大卸八块，哎，随你们那边。如果你们拿不到手，黄天霸，你有何说？

我们要拿不到手，掏到不出来，这官司我们官府的人打了，跟玉泉山的人毫无干系。哎哎，好嘞，大寨主，大寨主，听见没？黄天霸可是人物，说话算数，兔兔们是个钉，哎，他表了态了。各位，你们也听清了吧？黄天霸敢不敢打赌机长？当然敢，得有个期限吧？嗯，得给我们多日子期限。哎，当然啦。黄天霸，咱这么办，今儿个不算，今儿个一会儿亮天了，从明日起算，一个月的时间如何？30天，30天之内，哪怕是29天半，您把万宝珍珠山弄到手了，我说话算数，哎，我们服输认罪。如果超过30天，鸡鸣五谷，鸡一叫，那就算过期了啊！你黄天霸可打官司，跟我们玉泉山毫无关系，对不对？我跟石大人，我们打官司，我们无能，我们领罪，跟你们玉泉山没事儿的。好嘞，痛快，痛快！来来来，打赌机长，大寨主，我能代表您吗？代表我吧。跟黄天霸打赌机长，他代表石不全。李广通、李四爷就一皱眉呀、啊。李四爷看得清楚，这山上信心十足啊，没有实权的把握，他敢这么干，太猖獗了。哎，慢说一个月，就一年，也未必能办得到啊。天霸呀，天霸呀！你可不能打这个赌啊，你要打了赌就太被动了，就有心拦着。这黄天霸还挺命，说话得算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大丈夫能随便说话吗？黄天霸往前紧走两步，把巴掌举起来了，刚要打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人群外边一阵大乱，啊，往左右一闪，外边闯进几个人来，为首有个小个，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背后背着个包，手里拎着小片刀，小脑瓜比独头蒜大不了3圈，一边往里跑一边喊：天霸，先甭打赌，干嘛一个月，现在万宝珍珠山到咱手上了，兔崽子们，服输认罪吧！这声太特殊了，众人闪目一看，来者非是旁人，正是小脑瓜赵弼、赵连成。再往赵弼身后观看，几个大个，头一个扛着大铁锹，嗷嗷直喊，正是灶王爷杜克雄，后面跟着大汉孙奇这些英雄好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黄天霸跟这狗头军事胡琏刚要打赌击掌，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赵壁领人赶到了。他这一出现

0: 见，哎呀，大伙儿高兴的不得了啊。黄天霸往后倒退了两步，赵大哥您怎么来了？嗨，兄弟，许你来就不许哥哥我来吗？各位过来。他领着灶王爷、杜克雄、大汉孙奇、差官队九个人一块儿到的。那位说赵壁怎么来的呢？还是那句话，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说黄天霸，说千里独行这些人，翻回头来那衙门的事儿能少得了吗？赵壁一看，今儿个走一个，明儿个走俩，这衙门都要散了架子了。赵壁就知道这些人不服气儿，稳不住劲儿了，都上了玉泉山凤凰岭啊！真要去了是凶多吉少，这事儿怎么办？马上到里边禀明施大人施世伦，把这事儿一说，施大人也着急了。哎呀，天霸呀，哎呀，你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你怎么这个拧劲儿就改不了呢？咱们还是那句话，施的人断案行，关于这些事情不能说一窍不通，但毕竟是个外行。这是他心乱如麻，告诉赵壁，你看着办，我把这事儿全交给你了，怎样分兵派将，怎么样能找着天霸他们回来，确保平安无事，你负全责。多谢大人，您就忘安吧，千万保重身体，别着急。赵壁真有两下子，够个帅才。出来之后先召集个会议，告诉参加会的人，大家稳住心血啊，别忘了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头呢，现在都是跑龙套，压轴的戏还在大后边，大后边。希望大伙儿保持旺盛的精力，到了关键的时候给我猛杀猛冲。灶王爷杜克雄说话了，
1: 哎，小老的话，我饿了好几天没吃大饼牛肉了。
0: 你他妈就知道吃，什么节骨眼上，这你都忘不了啊！一会儿可劲叫你灶，吃饱了喝足了还得用你呢。
1: 嘿嘿，小脑袋瓜，只要叫我填饱了肚皮解了馋，叫我干什么都行。
0: 好嘞，来人呐，给他准备5斤大饼5斤肉，叫他可劲儿造。小老头黑赤杰也说了，师傅喂，你说事到跟前了怎么办呢？你到哪个章程啊？别着急呀，小子，我这不分兵派将呢吗？我说各位啊，大部分人不经我允许，任何人不准离开苏州府的衙门，越确保大人的平安无事。我点几个人一会儿跟我走去找黄天霸，听没听见？
2: 是。
0: 都知道赵壁是大拿呀，大伙儿饱餐战饭之后，赵壁啪啪啪一点名，带着小老腿黑赤杰、大汉孙奇、灶王爷杜克雄等人一共是9个，起身赶奔玉泉山。哎呀，一路上赵壁就想啊，天霸呀天霸呀，你呀这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呢？哪儿都好就稳不住劲儿，可也罢了，这年轻人嘛都得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他不像我是个油条啊。这一次进玉泉山上哪儿找天霸去？看出大人的意思来了，要确保天霸的安全，老天保佑，千万别出事。就这样，他们从悬崖峭壁爬进玉泉山。你看赵壁虽然没来过，但赵壁这个人聪明透顶，平时啊老跟别人闲唠着，别人跟说这个说那，他全记住不忘。有人到过玉泉山，他想起当年何仁杰就说过这话。何仁杰说他到过玉泉山，哎呀，风景美透了，哪条道通到哪儿，哪条道通到哪儿，他脑子里有印象。今儿个到实地一看，真这么回事儿。 但是他发现玉泉山太大

0: 方圆百里呀、啊，上哪儿找这黄天霸去呢？哎呦，可把他急坏了。正在这时，他突然发现对面有两条黑影，手里似乎还拿了点什么东西。赵壁一回身，示意手下人，这都明白，唰，全趴地上了。就包括灶王爷那个鲁莽的英雄，连大气儿也不敢哈。赵壁等仔细看，这俩人从东北奔西南，西南好像有片住处，什么地儿不清楚。赵壁一琢磨，最好抓个舌头。你再不了解本地的情况，你再不抓个舌头问一问，那不等于瞎子带蒙眼儿吗？哎，那更糊状了。想到这，回头告诉小老坦黑赤杰，告诉灶王爷杜克雄，你们俩人听着，头前俩一人给我逮一个，我告诉你杜克雄，逮不着回来饿你八天。哎，我就怕饿哟。嘿，那行了。这两个人就冲上去了，没费吹灰之力抓了俩舌头。闹了半天是玉泉山凤凰岭的两个喽啰兵的小头目，一个拎着酒罐子，一个抱着烧驴肉，逮了俩舌头。这俩人吓得抖一耳战，跪到赵壁的面前，哎呀，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我们也是山底下的农民，被胁迫上山的，为了吃口饱饭迫不得已，想回家也回不去呀、啊、要叫大寨主知道非要我们的命不可，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待着别害怕，只要你们说实话，我确保你们平安无事。老爷您问，您问什么？你们俩是哪儿的？
1: 我们
0: 是内八寨的小喽啰兵。内八寨在什么地方？
1: 就在前面，就在西南这儿不远。
0: 那个建筑物那是什么？
1: 三环套月亭。
0: 三环套月亭是干嘛的？
1: 那更深的我们不了解啊，我们就知道这是玉泉山凤凰岭的心脏。三环套月亭原来啊是总辖大寨主各家重要寨主收藏金宝的地方，有了什么值钱的东西啊，好玩意儿都告这儿存放着。那个现在依然存放着好东西，我们就是手把这儿的。
0: 哦，那三环套月亭里边都搁了什么好东西了？
1: 尤其是最近呢，听说弄了什么国宝，是什么衣裳，我们叫不出名来，搁到三环套月亭了，因此叫我们格外注意在这手把着。
0: 那怎么才俩人？
1: 他说您不了解情况，三环套月亭全是机关埋伏，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脏坑、净坑、梅花坑、翻板、转板、连环板、冲天刀、立天弩、自行人、自行车，也不知道谁设计的，也不知道谁摆的，哎呦，奥妙无穷啊！就我们山上的人，包括寨主在内，不了解情况者，错走一步，粉身碎骨。这用不着派大兵把守，连我们也不上里头去，就是半夜在大门口值值班而已，所以没派重兵。
0: 哦，赵壁一听心里发亮啊，心说话，现在大人也好，我们也好，正为丢失国宝发愁呢。皇上有圣旨，明文规定限日破案呢、啊、你看这趟来没白来，不知道天霸他们到没到三环套月亭，他们在没在这里边。哎呀，千万别来，真来了，凭着喽啰兵说这里边布满了机关埋伏，倘若有个马高凳短，我回去怎么交代。行了，再问两遍。赵壁把小眼一瞪，胡说，你们俩满嘴胡说八道。把小刀一举，吓得两个人赶紧磕头。爷爷爷爷，我们有半字虚假，要糊弄您，您把我们千刀万剐，我们说的句句是实情。好了，那行了，我相信你们一回啊，老老实实的投钱带路，领我们赶奔三环套月亭。
1: 哎，是您了。

这俩人规规矩矩的，赵碧怕他们跑了，把裤腰带都给他们解了，让他俩拎着裤子，他拿着小刀在后头跟着，其他人在两旁监视着。不到二里地，到了三环皓月亭，赵碧回头问：“是这儿吗？”“就是这儿。”因为晚上我们俩待着太烦闷了，到了巡捕寨领了点酒，领了点肉，寻思大长的夜喝点酒解解乏，让您给碰上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您看，这是南门，南门丙丁火，进了这院子都属于三环皓月亭。为什么起这个名儿？这我们就不清楚了。赵碧一看大门都没关，大敞四开的，往里一看，看出多远去。虽然看不真切，但是也看个八九不离十儿。大概离着这个大门不到300步，中间黑乎乎有一物，上主天下主地，这就是三环皓月亭啊，又修的不错呀，玲珑剔透啊。嗯、啊，这亭子里边搁的都是好东西，连国宝都在这儿放着呢，这个机会我焉能错过呀。赵碧打定了主意，告诉手下人把这俩喽啰兵嘴堵上，带上嚼子，四马到船皮给绑好。赵碧告诉把你俩放在个保险的地方，你俩要命大，有人发现把你俩放的，你俩算捡了便宜，没人发现，饿也把你饿死，渴也把你渴死，那就活该。拎下去，叫孙奇藏王爷一人拎一个，像拎包一样拎到草深之处给扔那儿了，死活不管了。众人回来，黑世杰就问老师哦，你打算做嘛哟？孩子，你没听见吗？今天晚上咱爷们要立大功了，你是想得那个万宝珍珠衫儿？对了，能白来吗？那怎么个得法？你就分派吧。哎呀，赵碧一琢磨，我们来这九个人儿，除了我们爷俩之外，这些人都是血性的汉子。据自己所知，他们对机关埋伏一窍不通。我冒冒失失，脑袋一热，把他们领进三环皓月亭，哭嚓哭嚓哭嚓都死里边了。我不缺德吗？哎，说是说，笑是笑，不能那么干呢。他回过头来，告诉灶王爷、大汉孙奇等人，你们就在这个门口等着我们，哪儿都别去，看见旁边有小树林没，躲到树林里头，别被人发现，我们爷儿俩去去就来。老师哦，你说那爷儿俩都是谁呀？当然是你啦，我是你师父，你是我徒弟，有什么事儿咱爷儿俩同担风险。哟，我倒了霉了，怎么跟你进三环皓月亭哦？那要出了事可咋着？活该。那我出了事怎么办？咱吃的就是这碗饭。哎，赵碧在关键时候真有牺牲的精神。那七个人躲到树林埋伏好了，赵碧返身回来，一想时间不能耽搁长了，哎，那巡逻队一队挨着一队，时间耽误长了露了马脚，我们想出这势比登天。他拉着小老头黑世杰跟我走进三环皓月亭。老师啊，我咋腿肚子转筋呢？我听刚才他们说的我就有点害怕，脖子直冒凉风，我对那个消息是一窍不通。你不懂我懂啊，我有个绰号，小子你知道吗？没听说过。什么绰号？绰号人称西洋剑客。哎，我那阵儿就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没事儿埋头苦读这些书。就这玩意儿难旁人行啊，瞒我能瞒得了吗？嗯，我了然在胸，你跟我走没错。老师哦，你可千万别糊弄我呀，你要光顾了吹牛屁可把我给坑了。你放心吧，不过小子，我怎么走你怎么跟着走，听没有？我不迈步你不行迈步，我迈左腿你迈左腿，我迈右腿你迈右腿，听清楚了吗？哎呦，全都听清楚了。好嘞，随我来。赵碧在前，黑世杰在后，

赵碧心里头也没底呀、啊，他刚才说那纯属吹牛，但说赵碧一点都不懂，也不是那么回事，没说嘛。赵碧这个人脑瓜好使，好学习，肚子里装的玩意儿可实在是不少。人家讲究消息埋伏，哎，他就注意听着，没事的确他睡不着觉也琢磨过。今天一到实地了，他明白，不管天下的消息埋伏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中，他总是有总弦，哎，把总弦要破坏了，一切全死住了。但这总弦在哪儿，我上哪儿知道去？哎，看来今天晚上是办不到了。另外呢，人家说走路的时候一般都走单儿，别走双，哎，走单儿13579，别走24680。走单儿的话平安无事，走双就容易掉进陷坑和翻板。今儿个咱也不知他怎么摆的，是单儿啊还是双，咱试探着往前走。说着他拿着小片刀问路，用刀尖点这地，咚咚咚，空的别踩，肯定得有埋伏。等一点上了发实在的声，他把脚探出去踩两下子，行，才迈那条腿。遇上这小心人了，哎，还真就不错，3点2点，真是24680。他这亭子摆的缺德，你得卖双数，眼前脚下都是方砖，你按着数踩24680，别踩那单儿。黑世杰心都提他嗓子眼儿，扛着杆棒跟着他，平平安安就来到亭子的前头。你说在300步以外看是挺大，不是像想象的那么大，等到近前一看，好，这座建筑宏伟壮观，太漂亮了，玲珑剔透啊。这亭子分8面，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是4面8方，都有朱红的格子，门户都闭着，都关着。亭子的基座是汉白玉和青条石砌就的，有棱有角，光滑如镜。他们走的是南面，面对着他们这个门就是正南门，南方丙丁火。赵碧掐手指头一算计，南门应当归为是生门，不是死门呐、啊。哎，别走西门，西门危险。今儿咱试试个长短吧。哎，他数了数这台阶儿，九凳，往上蹦能蹦上去，怕万一一蹦上去踩着机关埋伏，不麻烦了吗？别着急，一点一点往前挪。他用刀尖一点，果然有的地方发出咚咚的空声，表面上看石头的，实质是木板刷的油子，底是空的，有滚轮刀，有转轮锁，脚一蹬着咔一转个，两条腿就没了，门就这么厉害。赵碧那心也提到嗓子眼儿，他这一点台阶你得走13579，你不能走24680，一走非上当不可。回头告诉黑世杰，孩子注意啊，走单数别走双数。老师啊，我脑袋都懵了，我也不知道单儿还是双了，你咋走我就咋走呗。哎，也行，随着我来。13579平安无事，上了九凳台阶，再走3米远到了正门这儿了。赵碧一看这门关的噔噔的，上的有兽面雕着铜环，大铜环的锃明刷亮，抬头一看顶上还有万年灯，灯光微微跳动，但是夜深人静看得比较清楚。赵碧一想，这兽面，他发现左边这个兽头眼珠子往外鼓鼓着，看看右面那兽头那眼珠子往里别别着，是否这眼珠子上有毛病。

探着身子拿小片刀的刀尖一扁，那兽面的眼珠子往外鼓鼓着，一捅不要紧，就听脚下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黑世杰倒吸一口冷气，师傅这是在哪儿着了？别说话。再看门，呲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往左右一分，门开了。赵碧拉着黑世杰趴下，爷俩冷不丁往下一趴，这招还真就对了。你说赵碧啊，没两下子行吗？这里边就打出三支弩箭了，啪啪啪。不趴下，打个正招，这爷俩一个也跑不了。就这样，爷俩脑门子上全是冷汗。赵碧还夸自己呢：“罢了，赵碧呀，赵碧，你可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嗯，嘿，今天出世锋芒，大显身手，一路斩将过关，平安无事。但又想别自大，别自大呀！”你跟别人说了，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头呢，你别沾沾自喜呀、啊，一会儿出了事儿可就晚了。但这门这一开，往里看得清清的，里边墙上全是壁灯、猪油灯，脏明刷亮，火苗都突突突突直跳，照得清清楚楚。在中央无基土，有张桌子，桌子有红桌围子、黄桌垫子。上边有个衣服架，又他这一看，在衣服架上挂着万宝珍珠衫，叫灯光一照都反光啊！我小子，我眼都花了，你替我把合把合，那是衣服吗？老师哦，那不是衣服，那是啥呀？那是个褂子，是不是百宝传承的？谁知道是千宝百宝啊，凡是好玩意儿，你怎么都闪光啊？哎呦，上面还绣着龙凤呢，妥嘞！哎呀，赵碧高兴的心都要从嘴飘出来了。小贼，咱们爷们儿虽然担点风险，今天应该立下奇功一件呢、啊。这就是皇宫大内丢失的国宝啊！你听说没？是西藏大喇嘛活佛达赖活佛进献的宝物啊，咱且不说它价值连城，皇家御用之物，康熙皇帝十分十分喜爱，你说丢了他心疼不？能不叫咱们找吗？哎，今儿此宝就在眼前，老师哎，你那意思咱把国宝得得到手，那是当然了，要不咱干嘛来了？小子过去把它摘下来，我老师，你要我的命吧，我是一窍不通。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

0: 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的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儿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儿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十六七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

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们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哎，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这也是有道理。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中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

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瘤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治？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啊，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来讲，咱找不到第二个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你像这个药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干喝也不见效。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关键你见不到效果，因为他药材质量就不行，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地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

0: 几个，我也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两副药了。
0: 嗯，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
0: 嗯，
3: 李老师呀，我真心呢感谢您，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0: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
3: 我是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0: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3: 这2年多了。
0: 哦，
3: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弄起来一点，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不起来，拿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呀都感觉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抢，喝水也抢。
0: 嗯，
3: 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0: 嗯嗯嗯，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3: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00左右了。
0: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的

0: 血呢？其实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这个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啊、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1: 对，科长你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0: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嘛。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的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1: 嗯，
0: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你要说恢复到跟健康一样，西医做不了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这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1: 是啊，你看我这意思怕犯病啊。
0: 嗯，
1: 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啊，没救了。
0: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也都是三四天的时候吧。
0: 啊，
1: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0: 嗯嗯，
1: 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儿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
0: 嗯嗯，
1: 关键是啥吧，我这个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
0: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1: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
0: 嗯，
1: 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里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哎，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上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好好好啊。那刚才你已经说用了快两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啊，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这个锻炼锻炼。
0: 嗯，
1: 虽然呢，你看走得慢，胳膊腿的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它是太多了。
0: 嗯嗯，
1: 我都感觉到呀，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呀，还真是呀霸道呀，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又好用啊。
0: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三代延寿方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1: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这
0: 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

0: 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1: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的呀，会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
0: 嗯，
1: 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呢又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嘞，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0: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你是进行3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愈后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你老师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0: 嗯。
3: 打个这个吧，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0: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1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0: 嗯嗯。
3: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呀、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顺便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
0: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0: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3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0: 嗯。
3: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吧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子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他气够呛。
0: 那能不着急吗？
3: 嗯，
0: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3: 是我错了。
0: 对。不是凑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3: 对对，
0: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样的，因为咱这个病哈、啊，你想要从根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1: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0: 啊，
1: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这不一片就叮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1: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0: 嗯，
1: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0: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1: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写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一副药，
0: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
0: 嗯，
1: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那么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0: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1: 哎呀，73了。
0: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
1: 对呀，
0: 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1: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0: 你看看，
1: 高了。
0: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普通中药比不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1: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0: 嗯，
1: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0: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1: 是 啊
0: 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能保障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1: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吗？
0: 嗯，
1: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拎不定，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1: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最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0: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
1: 对，
0: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1: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0: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3: 哦哦，那就好。
0: 嗯。
3: 哎呀，我听到好多人呢，糖尿病、高血压，治好了以后啊，都不用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你们不需要依赖它。
3: 哦，那可太好了。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吓得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
0: 嗯。
3: 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你说这几天呢，我这心里啊难受得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
0: 嗯。
3: 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0: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3: 哎，是这样的老师。
0: 嗯，
3: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17-8年了。
0: 哦。
3: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
0: 嗯。
3: 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0: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啊。
3: 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呀、啊、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
0: 嗯。
3: 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0: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3: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嗯。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0: 啊。
3: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吧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
0: 嗯。
3: 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两次，哎呀，两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0: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没头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3: 哎呀，现在呀，这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
0: 嗯。
3: 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呢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 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去挤，你说挤完了它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0: 行，我知道了，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3: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嘛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
0: 嗯。
3: 后来呀，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教个死底呗。
0: 嗯。
3: 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你看行不行啊？
0: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 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但是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哎血糖马上上来了。
3: 对对对。
0: 哎什么原因呢？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啊。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那我们承诺所有的患者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但这个病啊我们大伙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3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1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3: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0: 嗯，
3: 那太感谢您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0: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4: 这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4: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1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0: 嗯嗯。
4: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 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0: 嗯，
4: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0: 嗯嗯，
4: 哎，所以说。

0: 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1: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1岁了。
1: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0: 哎呀，这咋说呢，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先说我这颈椎吧，我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地都有那突出了。
1: 啊啊啊。
0: 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啊，
1: 啊，颈动脉斑块，
0: 这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斑上脑袋老要跟着疼，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1: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0: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我这个老满支，
1: 哎呦，
0: 肥体重，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穿的也可辛苦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听你可受罪了。
1: 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0: 是啊，关键是上面那一层儿。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关键咳不出来。就老像嗓子像那呼着一样，特别难受。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三进三出的，住过3回4回的。
1: 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呢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0: 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1: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的神奇。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0: 哎呀，我记得是就是7、8天吧。用了7、8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那痰咳痰也醒了。也感觉脖子那儿来回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差不多有10来天的时候，就扭过头啊，这一天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但要在过去啊，你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1: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啊，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啊有个大富贵包。你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0: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那肚子那个抬胳膊弄抬起啊，顺顺上那抬起了不皱了。也不那么受罪了。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三副药，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你看，但是我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志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你出去人喘气，人过去不咳嗽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儿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

0: 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1: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0: 嗯，
1: 用你这句话了，又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0: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有人爱听慢歌，
8: 有人爱听快歌，
7: 有人爱听说唱，
8: 有人爱听戏腔，
7: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9: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用百日灵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5G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未完，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有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

0: 时候睡觉。
1: 快了，忙完这一点。
0: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914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刚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实际上呢，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邓丽君是想暗示歌迷她就要离开乐坛，暂时半隐退的状态了。当然因为可能表达的太过隐晦，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首歌发表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象征着她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短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而又朴素的平常生活，开始了歌坛上半隐退的状态。而这一首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实际上这一首歌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日文歌曲，1986年的时候邓丽君在日本发表的，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在第二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了著名作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填写了中文歌词，于是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实际上在录这首歌的期间，邓丽君呢正在饱受肾病的折磨，虽然丹田发声会让她的肾部剧烈的疼痛，但是她还是以非常高的水准完成了这首歌。一起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刚刚听到的邓丽君的这首歌，前面说啊，一开始是有日文版本的，不过呢原唱还是邓丽君。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流行音乐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在香港台湾很多的我们熟知的歌曲其实呢是翻唱自日本歌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一开始我说，你知道吗，小虎队他们的成立就是去模仿日本的一支少男组合，叫做少年队，一样的模式啊，三个人唱唱跳跳的。然后小虎队他们的成名作《青苹果乐园》实际上也是翻唱自少年队。很多朋友就特别惊讶说，啊，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呢少年队可能因为某一些途径啊，没有能够在大陆红得起来，或者呢没有能够为很多人所熟知，实际上他们当年真的是红遍了整个亚洲啊。当然小虎队有他无可取代的地位，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怀，但是呢少年队如果你有机会去翻看一下他们当年那些 MV 或者是现场表演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不管从外形啊还是歌声啊舞蹈方面真的是无一不精，可以说他们其实算起来

像是小虎队和草蜢乐队的集合体，对，他们的舞跳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那一首 ABC， 他们的这首歌的现场表演的话，就会惊叹怎么可以跳得这么帅气呢。这首 ABC 后来被草蜢乐队拿来翻唱成了中文歌限时专送 ABC， 我们一起来听。

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914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凤飞飞，18姑娘，一朵花。

0: 凤飞飞的十八姑娘一朵花。当然现在随着科技进步啊，还有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外在的保养加上内在的调理，这个何止是十八姑娘一朵花，二十八、三十八、四十八依然可以一朵花啊。所以呢，祝愿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女性朋友都可以活得像花一样滋润而漂亮。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吕方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跳到脑海里的就是他的几首代表作品。实际上呢，吕方跟南京还有一定的渊源，因为他是在南京出生的，所以呢，说起来他的这个出生地就是南京。虽然后来他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又到台湾发展。那么说到吕方，你能想到他第一首代表作是什么呢？我想当然会是这首《朋友别哭吧》。这首歌呢，当年也是台湾电视连续剧《情浓半生缘》的片头曲，来自于吕方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

吕芳的朋友别哭，出生在南京，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呢又转到台湾发展的吕芳，其实呢在音乐圈或者是这个演艺圈呢发展的还算不错，虽然他好像在内地不算是特别的红啊，实际上呢吕芳也是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而加入娱乐圈的。当年呢他和梁朝伟、张曼玉、刘青云、刘嘉玲他们联袂主演了香港无线电视公司出品的人气剧集《新扎师兄》，所以说一开始呢，他虽然是唱歌入行的，可是一开始他接触到了实际上是演戏。当然后来他一开始在香港发展呢就唱粤语歌，转到台湾发展呢就唱国语歌，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而说到吕芳，大家还有一个关注他的那个点，就是他和郑玉玲之前的那一段情侣关系，长达16年的一段恋情，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们宣告分手了。因为郑玉玲个子很高嘛，所以当年他们的这段感情一直被戏称为长短脚之恋。郑玉玲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她出演的那些角色，她在演艺圈其实有一段时间发展得很好，比方呢跟周润发合作电视剧《火凤凰》啊，还有《警花初更》啊，以及任达华、梁朝伟合作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当中，他饰演殷素素啊等等。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呢，跟大家说到吕芳呢，除了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之外，他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老情歌。而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呢倒不是吕芳的版本，因为那个版本我们真的听了太多太多遍了，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温暖男神李健的翻唱。很喜欢李健的这一首翻唱，很奇妙的那种感觉，就是听起来会让你的心里有一种湿漉漉的温暖。我觉得这首翻唱呢配曲比原版的更有意境，因为毕竟它是近千年的作品嘛，而演唱的时候呢能听出李健他唱歌的那种独特的味道。那么就一起来听听李健翻唱吕芳的这首老情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徐佳莹在这首有关于台湾的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比方说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的歌仔戏。实际上徐佳莹他的成名作《身骑白马》就是根据台湾的歌仔戏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呢，还讲到了台湾的雪山和稻田。说到台湾的稻田呢，台湾知名的这个稻米产地就叫做渠上。当时我从花莲到垦丁的时候坐火车路过渠上站，有专门的这个火车便当叫做渠上便当嘛。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渠上站呢只会停大概20到30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零钱在手上，然后抓紧这20秒的时间冲到站台上，会有渠上便当的阿姨拿着很多便当给大家准备一抢而空，然后你就瞬间像打仗一样把零钱塞到阿姨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话要调整的班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抓紧点时间吧。但是想说的是，池上便当里面的池上珍珠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你不用配菜，光光吃那个米就会觉得简直是美味极了。然后呢，再来说到刚刚徐佳莹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平西天灯。其实平西这一条小火车线呢保留了很多年，上百年了，当年呢是用来运煤的，现在虽然不断在发展，但是呢这一条小火车线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如果说你在台北待的时间长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平西线一日游，一方面呢是真的很好玩，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西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的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条平西小火车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湖下那些年》。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再跟大家说到我的台湾见闻呢，也是没有什么顺序，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刚刚说到了拍那些年所以火起来的平西小火车一日游这条线路啊。然后其实我呢是那种出去玩一定要自由行的那种，会提前做很多功课去规划自己的行程，然后尽量会避开旅行团，会深入当地，我可能会去走小街小巷，去坐当地的公共交通，我觉得这样才是你最能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而这样做的弊端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会走错路，或者花很多时间去找路，可是真的就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啊。就比方说当时我在淡水要坐船去渔人码头，结果呢就看到有一个码头嘛，我就买了票就上了，上了之后到了目的地，我发现诶好像不太对嘛，好像没有渔人码头的那一座桥嘛，怎么回事？我就去问码头上的那个老爷爷，老爷爷呢不会说普通话，不会说国语，就用那个闽南语回我话。结果呢我只大概听明白了意思，说哎呀这个不是渔人码头啦，这个你要从这个地方坐回到淡水，然后再重新上船才能到渔人码头了。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惊讶啊，原来在淡水坐轮船坐渡轮还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啊。然后我就在那里逛了逛，我觉得一样给我很多的惊喜啊。对，所以有的时候

0: 就一个人自由自在的行走，没有目的，或者说索性走错了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给我。那么在我们再说回到淡水啊，淡水呢是去渔人码头的必经之地。当然，你如果不坐渡轮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坐大巴。但我觉得这个小渡轮的感觉真的蛮好的，而且有不同款型的渡轮呢。淡水这个地方呢，之所以被很多人了解，也是出自于周杰伦他的那部电影叫做《不能说的秘密》，因此有很多。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我对台湾的一些景点的感受啊，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行程当中遇到的人和风景，以及听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没有什么顺序啊，想哪儿说哪儿，我们随意聊随意听。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张震岳唱我家门前有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那些有关于台湾的歌吧。其实关于台湾我们最早听到的歌是什么呢？也许是阿里山的姑娘，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潘安邦1979年的一支作品。澎湖呢其实叫做澎湖群岛啊，澎湖人把他们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个风叫做咸水烟，因为澎湖的那个地方东北季风刮得特别特别的厉害，正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稀有，所以呢会有很多丰富多变的植物物种。当年我不知道你在听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阳光、沙滩、海浪，怎么还会有仙人掌呢？一起来听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外婆的澎湖湾》。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

0: 励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的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

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十六七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不。所以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

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病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流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治？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啊，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来讲咱找不到第二个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你像这个药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干喝也不见效，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关键你见不到效果，因为他药材质量就不行，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

0: 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那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

0: 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两副药了。
2: 嗯，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
2: 嗯，
3: 李老师呀，我真心呐、啊、感谢您，是您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2: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
3: 我是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2: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3: 这两年多了、
2: 哦、
3: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挪起来一点，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抬不起来，那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呀、啊、都跟着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抢，喝水一抢。
2: 嗯，
3: 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啊、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2: 嗯嗯嗯，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3: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01左右嘞。
2: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呢。其实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就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啊、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3: 对，科长您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2: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嘛。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
3: 嗯、
2: 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的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3: 嗯，
2: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你要说恢复到跟健康一样，西医做不了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这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3: 是啊，你看我这也是怕犯病啊。
2: 嗯，
3: 那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啊没救了。
2: 没错，不过还好啊， 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也都是三四天的时候吧。
2: 啊，
3: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2: 嗯嗯，
3: 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
2: 嗯嗯。
3: 关键是啥吧？我这个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
2: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3: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
2: 嗯，
3: 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呢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哎，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上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2: 嗯，好好好啊，那刚才你已经说用了快两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3: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啊，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这个锻炼锻炼。
2: 嗯，
3: 虽然呢你看走得慢，胳膊腿的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它是太多了。
2: 嗯嗯，
3: 我都感觉到呀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呀还真是呀霸道呀。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又好用啊。
2: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三代延寿方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3: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这
2: 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3: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里啊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
2: 嗯，
3: 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又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的，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2: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你是进行三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愈后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3: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你老师啊。
2: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

0: 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0: 嗯、啊。
2: 咱们这个吧，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0: 嗯。
2: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一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0: 嗯嗯。
2: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个，顺便给我一个一块钱的名额。
0: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2: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又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0: 嗯，
2: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三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0: 嗯。
2: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吧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子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她气够呛。
0: 那能不着急吗？
2: 嗯，
0: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2: 是我错了。
0: 对，不是凑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2: 对对，
0: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你想要从根儿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啊。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2: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0: 啊啊啊！
2: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这不一片就叮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2: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0: 嗯，
2: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0: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2: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一副药。
0: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2: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2: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那么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0: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2: 哎呀，73了。
0: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
2: 对呀。
0: 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2: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0: 你看看，
2: 高了。
0: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普通中药比不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2: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0: 嗯，
2: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0: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2: 是 啊，
0: 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能保障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

0: 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六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1: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吗？
0: 嗯。
1: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拧不定，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1: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最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0: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它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1: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0: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3: 哦哦，那就好。
0: 嗯，
3: 哎呀，我听到好多人呢，糖尿病、高血压，治好了以后啊，都不用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你们不需要依赖它。
3: 哦，那可太好了。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下的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
0: 嗯，
3: 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你说这几天呢，我这心里啊难受得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
0: 嗯。
3: 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0: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 你看在。

0: 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
1: 啊、
0: 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儿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
1: 啊。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1: 哎，是这样的老师，
0: 嗯，
1: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十七八年了。
0: 哦，
1: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0: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啊、哦、
1: 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呀、啊、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
0: 嗯，
1: 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0: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
1: 哦、
0: 也非常的危险。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1: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嗯、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0: 啊，
1: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吧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
0: 嗯，
1: 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两次，哎呀两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0: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
1: 嗯、
0: 没头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1: 哎呀，现在呀这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
0: 嗯，
1: 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呢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气挤，你说挤完了他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0: 行，我知道了、哎、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
1: 哎、
0: 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1: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嘛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
0: 嗯，
1: 后来呀、啊、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啊，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教个识别呗。
0: 嗯，
1: 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3代延寿方你看行不行啊？
0: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
1: 啊
0: 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但是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哎，血糖马上上来了。
1: 对对对，
0: 哎，什么原因呢？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

0: 多种的并发症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啊。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那我们承诺所有的患者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但这个病啊，我们大伙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三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1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0: 嗯，
1: 那太感谢您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0: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3: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0: 嗯嗯
3: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0: 嗯，
3: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0: 嗯嗯
3: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0: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美金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1岁了。
0: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3: 哎呀，这咋说嘞？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0: 嗯。
3: 嗯，先说我这颈椎吧，我这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节都有那突出了。
0: 啊啊啊！
3: 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0: 嗯，
3: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啊。
0: 啊，颈动脉斑块，嗯。
3: 嗯，这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班上脑袋老要跟着痛，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0: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3: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老满支，
0: 哎呦，
3: 肥体重，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0: 嗯嗯。
3: 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穿的可也可邪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可受罪了。
0: 嗯嗯，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3: 是啊。关键是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嗯，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根儿关键咳不出来，
0: 嗯，
3: 就老像嗓子让那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0: 嗯嗯，
3: 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
0: 嗯嗯，

0: 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三进三出的住过三回四回的。
1: 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呢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0: 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哎，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1: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的神奇。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0: 哎呀，肚子在那个太胳膊。弄太极啊，顺人上那太极了，不走了。你不那么受罪了。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胡药，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你看，但是我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志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你出去人穿起人故意不咳嗽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1: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用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1: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

0: 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在硝烟弥漫的华南抗日战场上，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纵横转战于两广地区，有力抗击了日本侵略军，开辟和建立了华南抗日根据地，为坚持敌后抗战、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开展华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一项战略任务。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1939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会议，决定了基本方针和任务，是积极在抗战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把工作重点放在东江、琼崖地区，使这两个地区成为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
1: 于是中共广东省委组织当地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分别创建了东江抗日根据地、琼崖抗日根据地和珠江三角洲所在的西海、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此外还有潮汕、雷州半岛、南麓等地的小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所有这些根据地统称为华南抗日根据地。
0: 东江地区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广州九龙铁路纵贯其中。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广州作为华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对华南以至整个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早就把它视为眼中钉。于是在攻占上海以后，日军相继侵占了广州及广东沿海的海口、汕头、湛江等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战局危急。根据中共中央对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发出的要在东江日战区后方开拓

击区的明确指示。各地民众纷纷组织抗日武装，不畏强敌，袭击或阻击了日本侵略军，打响了东江人民抗战的枪声。1938年10月中旬，为加强对广州和香港之间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和领导，成立了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并派曾生等人建立了惠保海工作委员会，建立了100多人的惠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曾生任总队长。曾生原名曾振生，1910年12月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一户华侨家庭。他在少年时期曾随父到澳大利亚求学，毕业于澳大利亚商学院中专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不久，在惠阳的平山和宝安的龙华、乌石岩等地，抗日游击根据地相继建立，在惠阳县淡水镇还建立了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这是东江地区抗日民主建政的先声。1939年1月。东莞模范壮丁队等120人组成东惠保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王作尧。1940年9月，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军事委员会在宝安县顾集乡上下坪村召开会议，决定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在东惠保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将部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曾生和王作尧所部改为第三和第五大队。10月，第三和第五大队分别在敌后开辟了东莞大岭山和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县城的日军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分两路奔袭大岭山中心区百花洞。第三大队长曾生率部于11日至12日将日伪军围困于百花洞附近，歼灭日伪军50余人，取得了百花洞包围战的胜利。6月至8月，第五大队也多次击退日军的进犯。就在日军进犯广州的同时，1938年10月21日，日军第五师团乘舰进抵珠江口，开始溯珠江作战。顺德、中山、南海、番禺等县相继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珠江敌后游击战争也就此掀开篇章。1938年10月，中共地方组织建立了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1939年冬，广游二支队等部在金湖嘴、旧寨两地击退日军进攻，震动了整个珠江三角洲。1940年夏，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南顺中心县委，罗范群任书记，不久建立了以顺德西海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1月，日军300余人进犯西海，广游二支队指战员奋勇杀敌，毙伤日军40余人，取得了第一次西海保卫战的胜利。为长期坚持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争，进一步实现了发展中山、经营渝南的方针。1942年1月，广东二支队向五桂山区挺进，初步开辟和建立了

0: 五桂山抗日根据地。
1: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呢，对恢复发展经济、组织民众武装、支持对日作战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后的斗争中，东莞、宝安、惠阳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逐步的扩大，一大批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呢陆续成立。
0: 与东江和珠江地区建立的人民抗日武装不同的是，海南岛的琼崖人民抗日武装由红军队伍延续下来的抗日队伍，其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琼崖红军游击队。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琼崖特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当局经过一年多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协议。海南岛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压力，同意由冯白驹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简称琼崖独立队。1938年12月5日，琼崖独立队在琼山县云龙区正式成立，史称云龙改编。
2: 云龙改编是海南人民革命斗争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正式诞生。此后，琼崖独立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琼崖地区抗战的急先锋和生力军。
0: 冯白驹1903年出生，海南琼山县云龙镇长泰村人。他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领导海南军民坚持武装斗争。1955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39年2月10日，日军入侵琼崖，国民党守军仅作微弱抵抗，随即溃退。琼崖独立队闻讯后，冒着敌机的猛烈轰炸，构筑工事，在南渡江口、盘口阻击日军渡江，给予日军自海口登陆以来的首次打击。盘口阻击战也正式揭开了琼崖全岛抗战的序幕。1939年3月，顺应琼崖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琼崖独立队正式扩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总队，简称琼崖独立总队。

黄白军任总队长，下辖三个大队、一个特务中队，共1400余人。随后开辟了琼文抗日根据地。1939年3月至6月，独立总队各部分别取得罗牛山伏击战、文昌县城袭击战和海口长春桥袭击战的胜利，并打退了日军1000余人对琼文地区的扫荡。1939年10月21日，独立总队向300多日伪军据守的纳大据点发起围攻，至11月6日攻克该据点。1940年2月，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留下两个大队坚持琼文游击根据地，领导机关率其余部队西进至美和地区，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7月，独立总队第1、第2支队在文昌县大昌乡美德村至潭牛间公路设伏，击毁日军军车2辆，歼日军

0: 十余人。1941年5月至11月，相继成立了乐万、汤感、成林抗日民主政府或办事处和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冯白驹任主席。
1: 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独立总队得到恢复，由1941年初的2000余人发展到3500余人，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成员发展到50000余人，独立总队成为琼崖抗战的主要力量。
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阶段。1943年11月1日，日军发动打通广九铁路战役，以广九铁路为轴，东江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部分被分割为路东、路西两区。1943年11月18日，日军调集近10000人，在航空兵的配合下，采取分境合击战术，向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实施10000人大扫荡，遭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有力回击。此后，日军主力塌掉，剩余日伪军只能龟缩在保泰、广泰公路和广九铁路沿线据点上，无力进行大扫荡。广九铁路全线通车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下辖7个大队。而后，东江纵队向东江北岸发展，建立了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从1943年1月至11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共作战7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000余人，游击总队发展到4000余人，民兵发展到近1000人，惠东堡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2: 东江纵队呢，在远离中共中央，在难以取得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直接支援的困难条件下，在成立后不到1年的时间里，不断的南征北战，建立了大片的抗日根据地，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南敌后战场上的主力先锋部队。
0: 在东江纵队浴血奋战的同时，珠江地区军民也开展反扫荡作战。1941年10月17日，伪军1000余人向西海抗日根据地大举进犯。广州市区游击第2支队和民兵共300余人依托攻势阻击敌军，毙伤敌军300余人，俘300余人，取得了西海大捷。1941年底，日伪军对西海进行报复扫荡，第2支队转到外线，攻占若干日伪军据点。1942年，中山的抗日武装得到顺利发展，西海转移来的部队与当地抗日武装在五桂山会合后共同斗争。1943年4月，珠江指挥部成立，林湘云任司令员，罗范群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活动在珠江三角洲的部队。到1943年底，巩固了中山县五桂山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500余人，民兵也发展到500余人。1944年1月23日，成立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加强了对中山县抗日武装的统一领导。与此同时，日军为把海南岛变为支援其太平洋战争的支点，加紧了对琼崖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和扫荡。

1942年，日军重点进攻琼文抗日根据地。从春季开始，日军逐步向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推进，进行封锁、分割、蚕食和扫荡。琼崖独立总队在抗日根据地内与日军展开了艰苦的斗争，给日军一定打击，但抗日根据地也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琼崖特委于1942年12月决定，除留下少数部队继续坚持琼文根据地内线斗争外，主力部队挺进到外线。随后，特委领导机关转移到城外的绿线山，第一支队向城外临高单线一带挺进，以扩大琼西抗日根据地。第二支队向定安方向转移。1943年夏秋间，日伪军将扫荡重点转向丹、临、城地区。独立总队在日军刚开始扫荡时，即按照坚持内线、开展外线的方针，以第四支队主力及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向单线之大兴、南陈、大成、和盛一带地区展开，使敌扑空，并直接威胁敌在海南岛的工业区北犁至石路铁路沿线。经一个多月的转战，迫使日军停止扫荡。琼崖独立总队在近两年的艰苦奋战中，与日伪军作战多达1000余次，将抗日游击战争推向全海南。

0: 到抗战结束时，华南抗日游击队发展到东江、珠江、韩江、琼崖等五个纵队和两支人民抗日解放军，共2.8万余人，活动范围达70余县，建立了拥有8.2万平方公里、1000余万人口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
1: 华南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共抗击日军一个师团，零一个旅团，广东伪绥靖军五个师及海南岛全部伪军，与日伪军作战数千次，粉碎敌人多次扫荡，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的华南敌后战场发挥重要作用。华南敌后战场成为与华北、华中、东北齐名的四大敌后抗日战场之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广大民众携手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华大地上，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

0: 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用一首歌的时间跟我一起出发。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冬天的脚步渐渐走近了，这个季节呢，我们是要继续来听一些伤感的情歌呢，还是来听一些励志的歌曲会比较好呢？当然呢，有些歌手既可以唱出励志，也可以有独特的伤感情怀。今天我们要来听张韶涵《欧若拉》。

欧若拉结合了陈伟、林东璇、陈俊廷、郭建良、马玉芬、陈玉玲制作人，融合了很多的一些抒情等多种曲风，全力打造出了张韶涵声音的

手心的太阳是张韶涵首次与女制作人马玉芬合作，擅长写情表静的词意呢，如姚若龙继遗失的美好之后呢，再次为张韶涵写生命守护神之歌。为了录好这首歌呢，张韶涵一遍又一遍的唱，被折磨的眼泪纷飞，最终呢终于通过啊。这首歌呢其实录制起来非常困难，毕竟呢这首歌在演唱方面还是比较累，不过呢其实还是带给我们了很多的一些回忆吧。张韶涵真的是一种听歌的一种回忆，在那个年代似乎还在上学的时候吧，听到他那么多一些励志歌曲，总会让自己心情蒙受很多的一种启发。情歌也有很多，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是我的最爱。

等待最爱人的心声，是心底对爱情的一种呼唤，充满着悲哀和渴望。第二呢，则是他出于幸福中的人们倾诉，给最爱的人写下的誓言。这样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幸福，但内心呢却充满了不安的悲剧成分。所以呢，这首歌的确有时候听的会有一些伤感的成分，更多过于那种浪漫的心声吧。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励志歌曲《看得最远的地方》。

的志愿是由余光中和陈伟作词，陈伟作曲。这首歌呢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歌曲展现了张韶涵高超的唱功。关于这首歌呢有两种解释，一是它是

这首歌呢也是张韶涵继《隐形的翅膀》后又一首温暖情歌，由情歌创作教母陈小霞作曲，台湾写词第一把手姚若龙填词，共同创作了张韶涵之温暖抒情主打。张韶涵是首次演唱了陈小霞创作的作品，没有再用以前自己擅长的高音域，而是把她的高音转换成了更加舒服的中音，看得最远的地方。这首歌呢也是她独特的一种唱腔，给欣赏者带来了温暖和希望。此外呢，制作人陈俊廷首次采用了曼陀罗乐器，在这一首歌的乐器编制里呢，使用这首歌的曲风更加多元化，不再是那么单一。

位。尽管看得最远的地方是隐形的翅膀的一种续作，无论是前面的铺陈还是副歌气势的上扬呢，都对前作做了足够的参考，但是呢，歌词显得稍微单薄了一些，变成了一种单调的励志，使歌曲的深度还不够啊。其实我第一次听到张韶涵的歌呢，是那首遗失的美好，后来呢才听到她相继之前或者再到后来的很多作品，其实更多的是喜欢她的声音了。接下来时间咱们就要来听下面一首歌，遗失的美好。

年世的美好是由菲尔乐团阿庆的作词作曲，当时呢菲尔还未创建，阿庆呢还在读大学，常常想着要创作音乐，于是呢创作了第一首歌曲，于是呢很喜欢这首歌，便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个人专辑当中。遗失的美好展现出了张韶涵甜美的嗓音，同时作为海豚湾恋人中的片尾曲，结合了剧情唱出了年轻人励志恋爱后的甜美与苦涩。相比较这些情歌呢，其实更愿意听到它不一样的那些音乐元素的歌曲，比如励志歌曲。相信很多人认识张韶涵呢，是从《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开始的，这应该是她的代表之作了。所以呢，结束的时候咱们要把这首歌来重温一下，当年呢非常风靡整个校园的励志歌曲《隐形的翅膀》。每个人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只要自己不断努力，就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一起加油吧。好了，我是北北，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0: 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4: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关于求职方面呀、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可以拨打508-1059 508-1059，另外可以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直接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啊。我们的这个信息发布的费用是20元起，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的。节目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周六周日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预约，也可以在我们的场外提前来预约，或者是过后来预约都是可以的啊。也希望我们朋友们如果有信息想要发布，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好的，我们来关注信息。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高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的，为人要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强啊，做事靠谱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呢是136-8970-0400 136-8970-0400。再来看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的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要出兑啊。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研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米，毛坯房啊，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

0: 盘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继续来关注信息，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的，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的，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极强，做事靠谱细心的。主要工作内容呢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00-8970-0400-1368970-0400。再来看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再来看是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

0: 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5:3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0，欢迎您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拨打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等待着您发来信息啊，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毛坯带院，价格免疫，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研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专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再来看招聘信息，招聘保姆啊，要求是女性，年龄呢是45周岁以下，身高1米65以上的，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强啊，做事靠谱的。主要工作内容呢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13689700400。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

0: 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8: 好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进行发布您的信息。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啊，招聘保姆要求的是女性，年龄45周岁以下，身高呢是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强啊，做事靠谱的。那主要工作任务呢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再来看出对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对，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

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院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上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再来看出售信息啊，这是清水湾联排别墅，1院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好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关于求助招聘、出租出队、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发布的话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场外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进行预约。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

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北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讲台上面闹钟时间到，铃声一响准备跑，只记得当时课间走廊人多叫是闹，被主人看到可以晚起的哭叫，随后而来的是那咔嚓一声的剪刀，和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

0: 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3: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2: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下班路上，首先呢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4: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敦化北部、汪清北部、珲春东部有大雨。夜间呢偏西风一到二级，白天偏西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延吉22度到32度，图门22度到31度，敦化23度到31度，安图22度到32度，合龙24度到33度，龙井23度到33度，汪清22度到31度，珲春22度到30度，延吉22度到32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2: 你看到这以后啊，我就已经觉得冒汗了。哎呀，这个气温呢，
3: 今天的天气啊是绝对够热啊，只要就是你不动，一动不动，你也照样出汗，
2: 就那汗就哗哗的，像水一样的那个感觉，
3: 就像洗脸似的，一会儿就得擦擦，一会儿就得擦擦。
2: 而且今天还有点就是天有点阴子呼啦的，所以那个就是像是闷热的那种感觉，
3: 对，那种有一种湿热的感觉啊，
2: 就是真的感觉就是挺不得劲儿的啊。然后呢这个气象部门呢也是专门哈，就是做了一些这个气象的这个预报，咱们也来看一下吧，就是一些降雨的这个详细的预报啊。
3: 我们来关注一下。
2: 对，是在今天下午的这个两点半左右的时候发布的啊，是从这个7月28号的24时至30号的14时，汪清珲春出现明显的降水天气。根据泉州的降水量统计啊，超过100毫米的是有9个站，前十位的分别是天桥岭东新村是203.9毫米，东光镇的清河村164.3毫米，东光镇的庙沟村是159.4毫米，珲春市密江乡大荒沟村是129.7毫米，汪清县的荒沟林场呢是129.4毫米，老庙林场是110.1毫米，这个机关乡呢是109.5毫米，春阳镇是107.2毫米，东光镇的明月沟是101.6毫米，这个机关乡的张家店村呢是97.2毫米啊。期间呢41个站次啊出现了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啊是在这个29号的这个8点到9点之间，出现在汪清县大兴沟镇的新立村，达到了48.4毫米。预计啊就是咱们基本上啊就是在这个今天晚上哈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啊各方面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些的。
3: 这几天那个降雨量不小啊，这应该说这近半个月咱们延边州的降雨量都不小啊。提示大家吧，这个要做好各种这个关注天气预报啊，关注这个自然这个地质灾害的预警啊，我们做到这个有防啊，这才能少一些麻烦啊。
2: 对，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1届创客中国吉林省中小企业创新企业大赛延边区。这个延边区赛呢将于7月31号，也就是明天开赛啊。这个赛事呢由省工信厅指导，州工信局主办，旨在激发这个创新潜力，集聚创业资源，通过这个发掘培育优秀项目团队及企业，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与专业水平，推动科技创新与生产力这个新的创新融度、创新的深度融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实现延边高质量发展聚势蓄能。赛事内容呢更精彩，本次在这个比赛呢获得了泉州中小企业和创客团队的积极响应，经过层层的选拔，诸多涵盖生物医药、医疗器械

0: 智能制造、特色农业、文创产品等领域的优秀项目将在决赛中亮相。
1: 嗯，
0: 赛事采用呢路演加评审的模式，由技术专家、这个创业导师以及企业家组成的评审团，根据这个路演与答辩表现，现场呢打分评比，参赛收获更丰富啊。
1: 哎，赛事呢区分企业组和创客组，每组设置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另外设置优秀奖若干名。优秀创客团队呢可以优先获得人才项目的推荐，助力项目呢落地发展。同时赛事还将择优推选获奖企业与团队参加省级的复赛，力争在更高舞台上展现延边创新创业风采。此次大赛的举办呢将进一步浓厚我州创新创业氛围，为中小企业和创客呢搭建交流展示、产融对接、协同创新的优质平台，对推动我州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培育呢是这个经济优质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嗯，这是又是一个这个一个创客中国的一个延边赛区啊，将在明天开赛啊。
1: 嗯，
0: 如果大家呢有兴趣的这个企业啊，也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看看自己企业什么时候未来发展过程当中呢，能够也能够融入啊，那将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1: 对，就是这样的。这个其实这样的活动哈，现在咱们这个整个延边州经常会有的这个就是类似这样的这个举行这样的活动，所以呢大家啊就是特别是相关行业就可以经常的关注一下这些东西。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延边州呢打好保卫蓝天五个战役，上半年呢优良的天数呢稳居全省第一方阵。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延边州生态资源局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呢，近年来延边州深耕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空气质量的优良天数比例连续五年超过 98%， PM2.5 浓度呢这个连续四年低于20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三项核心指标均位列全省前列啊。上半年呢延边州的优良天气总数稳居全省第一方阵，蓝天白云已成为延边最亮丽的生态底色，成为持续筑牢大气生态屏障。延边州呢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全力打造好大气治理的五个战役。
1: 聚焦呢是重点时段打好呢攻坚战，聚焦影响空气质量的重点时段和关键源头，分时段差异化的精准施策。延边州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高志强说啊，创新推动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科学划定禁限的燃区和时段，加强销售源头宣传告知全覆盖，连续两年的春节期间污染物浓度保持了下降的趋势。夏季啊，强化臭氧污染治理，建立臭氧污染的预警处置机制。高温时段呢，暂停室内的沥青铺设、道路划线等设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工序，同时啊，加密道路洒水频次，抑制呢臭氧生成。都冬季呢，推动了大型的燃煤锅炉经济化的监管。
0: 突出源头治理，这个打好改造站，全州44台65征吨以及以上用的燃煤锅炉已经全部完成超低排量的改造，48台燃气锅炉已经完成了燃烧改造，稳步的推进水泥等重点工业这个减排工程，同时呢加快老旧汽车落后锅炉淘汰的进度，落实呢专项补贴，持续推动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
1: 坚持呢秸秆禁烧，打好阻击战。延边州啊，构建五级包保责任体系，将全州的耕地划分为9万多个地块，以充分利用卫星遥感、视频的监控系统等技术，开展呢秸秆禁烧巡查管控，精准防范焚烧的污染。同时呢，科学组织残茶计划烧除。延边州啊，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发生大面积的违规焚烧火点。
0: 锚定项目谋划，打好呢支撑战。延边州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建设，紧盯国家的政策导向，聚焦重点行业的深度治理、挥发性的有机物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等关键领域，积极申请清洁能源的供暖、燃烧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持续发挥有机物质执法。

0: 法持续性的有机物执法能力建设啊，尾气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和设备的建设，秸秆焚烧视频监控等系列的高质量项目，决定截止2025年底，延边州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实际减排分别为3755吨和449吨。
1: 应对呢气候变化，打好低碳战。2024年，延边州获批全国深化气候适应性城市建设试点，多部门呢联动推进试点建设各项工作，积极推动呢是珲春矿业集团煤矿低浓度瓦斯利用项目实施，助力实施啊双碳目标。嗯，好的，那我们也来听首歌吧。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2: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2: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2: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2: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2: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好，感谢大家也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音广播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6: 我是徐雷。
5: 好吧，我们来回到路面看一看啊。
6: 嗯，
5: 看一看这个路面的交通情况啊。这个
6: 整体还不错，感觉
5: 还可以啊。龙岩公路南向北永春街这儿缓行260米，速度19公里。光明街呢，南向北海南路这儿几十米的拥堵啊。沿龙路东向西沿南路附近缓行104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333米，缓行319米，速度9公里。龙翔街南向北沿南路附近拥堵60米，缓行445米，这个缓行呢比较距离长一点啊，速度15公里。沿龙路东西向东长安街到沿南路这儿缓行100米，速度16公里。河南街北向南前进路附近这是缓行 70多米啊，但速度20公里。天池路东向西，从白兰胡同到新丰街，拥堵228米，环线216米，速度15公里。延吉街南向北迎宾路附近，当前缓行啊，这个无所谓，没多远啊。另外丹晋路啊，这个西向东，这样太平街到丹红街这儿，这是缓行186米，速度16公里。这个地方是小，大家知道这个，那叫丹晋路与丹红街交汇那个。西南角那一片啊，就好，这么多年呢，就有一个自发的小市场啊，这总是聚集着一堆这个买东西的，这个老头老太太们。今天是说到前进路上，今天中午从那儿从那儿走啊，发现交通事故，是一台在河南街由南向北行驶，左转进入前进路的车，与那不是。

0: 一二三条车道吗？
1: 嗯嗯，
0: 也和这个河南街由北向南的不是三五车道吗？
1: 嗯，
0: 与最右侧那个车道那个车呢，实的魂的给这转弯的车这个 B 柱那种就给撞上了，撞的右侧的前后门的全机全凹陷了。
1: 哇，那劲儿挺大呀！
0: 挺大。
1: 嗯，
0: 这个事故思来想去啊，
1: 嗯，
0: 我就分析这事故的成因。
1: 嗯，
0: 这就什么呢？这个。在河南街上由北向南行驶不三条车道吗、嗯、
1: 对
0: 贴栅栏一条中间一条右边还一条、
1: 嗯嗯、
0: 那就最右边那条车道呢同时可以向光华路和前进路右转我们一般的想右转是不是都走最右边那条车道吗、
1: 哎、对
0: 他肯定那个前进路河南由南向北过来的左转进入前进路的、
1: 嗯、
0: 那就是允许转弯的、
1: 嗯、
0: 这由北向南车不是势必就得停吗
1: 嗯
0: 这台车撞上绝对是这个成因我把车我特别好心把车拐进了前进路里边走挺远
1: 嗯、
0: 大概得有200多米到走那个小区那地方、嗯、那原来有个美洗车厂
1: 嗯
0: 那个门前挺宽把车停那我走回来
1: 嗯
0: 我就仔细在那看着他俩撞的那个位置
1: 嗯
0: 嗯没看着人 啊可能是跑那凉的地方
1: 太热了
0: 等交警
1: 嗯太热了这天坐在里头等、啊
0: 然后呢他肯定是由北向南的车最右侧这个车道上这台车呢、
1: 嗯、
0: 肯定受边受到了左侧车辆的这个他肯定是有个距离角度时间差
1: 嗯
0: 人家左边车停下了、
1: 嗯、
0: 他根本没看着就是转弯那车可能被左侧这两排车挡着了、
1: 嗯、
0: 转到什么角度他肯定没看着、
1: 嗯、
0: 或许是临近沿着他中间条车道车是个大车
1: 嗯
0: 给他挡住了。我觉得这事儿呢挡住本身不是问题我们要知道它为什么停
1: 嗯
0: 为什么减速首先说减速为什么减、
1: 嗯、
0: 完了为什么又停下的那你为他吧肯定不是跟着人家这个平齐走的然后看人家停了他没停撞的不是他一定是有距离差的
1: 就有很多
0: 他从后边来的很快在最右侧
1: 哎
0: 他认为你停你的我前面啥也没有
1: 嗯
0: 完等他走到路口的时候人家车正好拐出来
1: 对
0: 那实的会儿的撞的啊、
1: 嗯、
0: 撞的可实诚了
1: 嗯
0: 啊就是前进路河南街与前进路交汇这个路口
1: 嗯
0: 是河南街上的事故多发点
1: 嗯其实就这一点来说哈、嗯、因为咱们就是工作就是这个嘛就看了很多的这个案例、嗯、所以就像咱单位前头的那个即使边上有人就是哎给我停下来的话哈我也不敢把我的这个车速哈就是提起来不管是我现在是开这个就是机动车还是以前我骑电动车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咱们穿有一些司机师傅啊他是很有这个就是素质各方面他一看你弄了我前面我也是这个红灯哈、
0: 嗯、
1: 他一般他就会停下让你过、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是正常我们一开始我也是那种比较朴素的想法都赶紧过一下
0: 嗯不行
1: 对人家给你让了你就赶紧往前就是走一走结果后来我有一次是真的是吓坏了那时候我还骑的是电动车
0: 嗯
1: 就是我这样一探头以后那旁边那个车呜一下就过去了就是我都能感觉到它那个风真就是差了也就是半拃的那个距离
0: 就是我们说回来说就是类似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嗯、
0: 这里边就有一个什么呢我们常说的防御性驾驶
1: 哎
0: 也就是说再通俗点说这话不太好听、
1: 嗯、
0: 就你长没长着脑袋
1: 嗯
0: 为什么你左边右车为什么停下了、
1: 哎、
0: 你首先要考虑他他为什么减速
1: 嗯
0: 第二他为什么停下了尽管你这条车道上因为他没探出头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或许临近你车道车辆你比如说咱们就是刚才这个重物流事故为什么减速
1: 对
0: 为什么停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哦这个地方前面是个路口
1: 嗯
0: 有可能我现在跟他形成45度的斜角、
1: 嗯、
0: 或者他车身比较高啊然后看不见那我就要脚就要在刹车上备刹车
1: 哎
0: 然后呢一看啊有什么情况我能踩得住
1: 嗯
0: 一看这两个车他听他的跟我没什么关系你是你瞅着大直线你这个倒是没有车的
1: 嗯
0: 你看得很清楚
1: 但是你
0: 这个没毛病
1: 你在路上的时候各个车啊人啊各方它是不断的在变的
0: 就是我们一直说、嗯、我们在路上它是动态的
1: 嗯
0: 它不是电线杆子是吧你也不是路灯杆就大家都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来进行我们的位置的这个互换
1: 嗯
0: 是吧你就时间换空间吗
1: 对
0: 就是说来说去就是这种防御性驾驶真的我们大家都应该建立一个防御性驾驶、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啊、
1: 嗯、
0: 前上周吧
1: 嗯嗯
0: 我看到一个事儿给我吓坏了
1: 啊
0: 我去趟龙井
1: 嗯
0: 我是从来龙井不三车道吗
1: 嗯
0: 我向来是跑中间车道
1: 哎对
0: 或者跑左车道
1: 嗯
0: 然后呢我 基本不跑最右边这条车道。
1: 嗯，
0: 右边因为什么？道路这个路的右侧边有很多这个果园呐、啊，
1: 嗯，
0: 这。

0: 上山的这个那些个那个小土道啊，
1: 对，
0: 我在中间，
1: 嗯，
0: 后边上了一个这个辽牌的，
1: 嗯，
0: 啊，辽 A 应该是沈阳的吧，一个红旗 SUV，
1: 嗯，
0: 它的速度多了没有？120只多不少。
1: 龙井那条道跑到120，
0: 80吗？
1: 啊，
0: 嗯，人家跑到120，绝对至多不少。
1: 嗯，
0: 我是80，从我边嗖就过去了。
1: 嗯，
0: 然后我车里还有俩人。
1: 嗯，
0: 我说这是首先他是如果这个车不长期在延边，不长跑这道，首先这个条路对他来讲是生路。
1: 嗯，
0: 这个手我说比那个现在道边刮地嘛，我说比刮地里没摘那瓜还生瓜蛋还生。
1: 对呀，
0: 你紧车道边，他有岔口，你不能开那么快，整整在那里前面没过多远。
1: 嗯。
0: 出来一个还没消失在我视线呢，
1: 嗯，
0: 我瞅这车突然的摸左打的那车，就是我们说走那 S 弯，
1: 嗯，
0: 那车一晃差点翻了啊，
1: 嗯，
0: 从那下面下来一个三驴子，
1: 哎呦我的天，那三驴子还硬呢，
0: 咱不管那软硬啊，
1: 嗯，
0: 你说你就这就叫自己对于防御性驾驶的概念根本就没有建立过，
1: 对，
0: 是吧，不知道哪条道我怎么跑，
1: 嗯，
0: 别管生道熟道，我们只要把防御性驾驶这知识吧多学一点，
1: 嗯，
0: 你一定会远离事故的，
1: 对，嗯，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5: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2: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5: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2: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

0: 园先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感谢大家啊，这个依然锁定 FM 1059人民交通音乐广播的下班路上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2: 我是徐雷
1: 啊，我们再来重新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个有了一些动态的调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偏西风1到2级，白天呢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啊，延吉23度到32度，图门23度到32度，敦化23度到28度，敦化凉快一点啊，安图23度到31度，合龙23度到33度，龙井24度到33度，王清21度到29度，珲春23度到31度，延吉23度到32度。
2: 我们说还是那句话，我只要一看30多度，我就
1: 没感觉到那温度没到来，那人就先迷糊了吗？
2: 对，真的就是那种感觉。
1: 有那么严重啊？好，我们再回到路面看一下啊，这个路面有什么变化？沿龙公路南向北永春街这304米的拥堵比刚才严重了，6公里的时速。沿河路呢，西向东拥堵374米，缓行863米，速度5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494米。速度呢6公里每小时，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缓行120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76米，速度6公里。沿龙路西向东长安街到沿南路拥堵100米，缓行85米，速度10公里。光明街呢北向南海南路附近拥堵64米，速度10公里。龙翔街南向北沿南路附近拥堵91米，缓行285米，速度14公里。丰富胡同东向西从进学街到蓝翔胡同当前是缓行116米。青阳街呢南西向南柳青街附近缓行224米，速度呢12公里每小时。
2: 就是整个其实我觉得今天整个的这个天气还是不是天气，就整个的路面情况还是不错的哈。
1: 嗯，还是不错的。
2: 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天气的情况、但是在这种夏日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更喜欢到一个凉快点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吧，赴G331奔赴夏夜，珲春首个汽车创意市集，逛出不一样的边疆浪漫。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关注一下啊，这个夏日悠长，清风入怀，横穿延边的最美延边公路，藏着无数这个不被大众熟知的秘境啊，在三面临江，一眼望三国这个边城珲春，一处全新的夏夜地标悄然出圈，告别千篇一律的商业街的夜市啊，珲春的墨玉小镇啊，歌路汽车市集重磅上线。作为本地啊首个汽车创意的主题市集呢，为这个G331自驾旅行人呢，本地居民解锁专属延边的松弛夏夜。
2: 嗯，日子滚烫，夏日绵长，最近日子确实是滚烫啊。不同于呢传统夜市的拥挤喧闹啊，这里以房车为载体，以河畔为底色，把自由文艺烟火与边疆风情是完美融合。依山傍水的绝佳区位呢，让每一次驻足都是与边城夏夜的温柔邂逅。当落日呢沉入珲春江面，余晖染红天际线，墨玉小镇房车营地的灯光次第亮起，一排排精致的改装房车有序排布，后备箱摊位呢错落有致，自带小众潮流氛围感。往来的G331自驾车友，本地休闲市民纷纷停下脚步，奔赴这场专属夏日的烟火盛会。
1: 市集热闹，藏着舌尖的烟火滋味里呢，数十个特色的摊位全线开放，汇聚地道的延边风味小吃、特色烧烤、手工饮品、新鲜小食，每一口呢都是夏日治愈味蕾、

0: 的美好啊。晚风呢裹挟着食物的香气，褪去旅途的疲惫，治愈日常的琐碎，这是边境小城独有的温柔烟火气。
1: 悠悠夏日，情怀时光，不止于美食，这里更是边境文化与小众文艺的聚集地。非遗首座摊位进行亮相，满族剪纸、盐彩石画、特色沙绘等传统技艺现场展示，指尖流转的匠心述说着边境多元的文化底蕴。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非遗制作过程，挑选独一无二的文创好物，把边城的夏日记忆、民族风情悄悄收藏。
0: 夜色渐浓，舞台的光影点亮整片的河畔，民俗歌舞、特色民谣、清朝演出轮番上阵，兼具民族的韵味与潮流活力，多元的文艺表演完美契合珲春三国交融的独特城市气质，晚风、歌声、灯光、河水相映成趣，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这里呢也是兼顾温情与治愈的神秘秘境，专属的亲子游乐区间是孩童的夏日乐园，公益义卖、萌宠领养板块悄然传递温暖，让热闹的市集不只有烟火与潮流，更藏着默默温情。无论是独自自驾漫游、情侣晚风漫步，还是全家出游消夏，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惬意。
0: 走过这331边境线，看过山川湖海边境风光，最动人的莫过于人间烟火。不必追赶人潮，不必奔赴网红打卡地，在珲春河畔的墨玉小镇，以车为滩，以风为序，在璀璨灯火与温柔的夜风里，邂逅独居于边境小城的夏日浪漫，这便是J331旅途里最治愈的意外惊喜。
1: 珲春歌路汽车市集的游玩全攻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一个是呢，详细地址是在珲春河滨水公园墨玉小镇房车营地，开放时间呢是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13日，整个夏季啊是持续开市，傍晚和入夜的体验最佳。出行的指南是J331边境线自驾顺路打卡，沿途风光绝美，适合边走边玩。另外啊，咱们的这个是还有一个小贴士啊，就是河畔的夜间啊，晚风是偏凉的，建议备好薄外套。傍晚抵达啊，可以同时收获日落全景与夜视夜景，出片率超高。好的，那
0: 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共同关注了一下这个珲春啊。其实我觉得吧，我可能想法跟别人不一样，不一样什么呢？或许是我岁数大了啊。人要有。但是别人挤人，别摩肩接踵的是吧，你这个就是不是那么很拥挤，闲逛一下小夜市啊，然后看那个小摊位上东西挺好，哎，坐这儿来整瓶凉啤酒，是吧，吃点这个美味的小吃，然后这什么呢，把节奏放慢。就我一直说旅游这个事儿啊，等我退休吧。
1: 又是退休。
0: 就是旅游这事儿我最受不了啥呢，就跟赶大集似的
1: 啊，
0: 然后撵着走到点了，然后到这景点了15分钟啊拍照，然后到那我家对面啊有个老大哥老大姐，
1: 就特别愿意跟团游。
0: 去年还是什么跟船到这个公海这是哪儿去玩去了呢，这家伙回来造的。我一瞅这家得老10岁，
1: 那就是海风比较
0: 吹的呗，
1: 吹的。
0: 完了回来之后我说怎么样，那个没啥意思，花不花钱不说，这玩意儿挺受罪。哎，没两天跟老伴儿又跟团走了。我发现就是他老伴儿就是个好溜达的人啊，就是我跟不上这种节奏啊。因为什么呢，本身呢咱们一天的工作生活都已经很紧凑很紧张了，
1: 对，
0: 就说特别说咱们到了这个孩子的寒暑假呀，这个一般的都是小一点家长领着，我认为初中生以上就完全不用家长领着了，多大了还领着的？
1: 初中你让他自己去旅游
0: 怎么不能啊？为什么不能？你告诉我。
1: 那说句，
0: 要小姑娘你担心安全问题，那小小子放出去呗。
1: 你不到成年的话，他连住店他都住不了啊，他没有监护人，他连住许他都住不了。
0: 不，你现在多方便，跟网上你用。
1: 那你到那去以后，你得给有相关的那个证件。你一个孩子的话，你没有专门的这个监护人是不行的。
0: 哦，哎呀妈，这事儿整的复杂啊！就说不管怎么玩吧，这个事儿咱们先放一边，不讨论这个啊。就说不管怎么玩，你就别挤。这你就看这个到了这个旅游的时候，这旅游景点的人呐，哎呀你。
1: 其实。

0: 后说到
1: 你就走到人多那边，你就觉得那空气质量都下降了。
0: 是，这个确实大家都不想，但是有一些景点它的是一年四季它都是人很多的，你根本是找不了。你比如说是有一些像长城、故宫，然后这个国博，
1: 那不去就完了呗。
0: 那你要看这些东西啊，对不对？要不你去那儿干嘛呢？你比如说你要是去西安旅游的话，你不去看兵马俑吗？那个地方可是一年四季都是排队的。
1: 你不去华清池吗？
0: 华清池就不去就不去了。
1: 就是这个旅游吧，就是我一直这个我的理解层面，就是什么呢？当然咱去了客观条件限制咱不讲啊，就如果客观条件允许或具备的话，就是在每年在一定把这个五一十一寒暑假避开啊，找在这中间找缝隙出去溜达玩，哎呀那小节奏多好。是吧？然后你大伙挤一块儿啊，哎呀，这挤的，你就看那个爬长城啊，爬黄山呐、啊，爬华山那个，你就瞅就好，就跟蒸馒头似的。
0: 其实
1: 不是蒸豆包似的。
0: 其实我们东北地区哈，我们的人口相对来说
1: 要好，
0: 人口密度比较低。然后在这个是，你比如说是江浙沪啊、四川的什么，它人口密度是高的，
1: 原本人口密度就大。
0: 哎。他的那个淡季好和咱们这边的淡季的这个标志
1: 是
0: 不是一个
1: 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0: 哎，对。
1: 那咱就找这还在东北溜达吧，你别走那么远了是吧？跑那老远，累够呛，挤够呛，遭不少罪，花不少钱，最后回来寻思，哎，不过如此而已。哎，家门口玩呗，咱这有的是好地方、啊。
0: 这个看法不一样啊。
1: 好，
0: 留存
1: 进节广告啊。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2: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2: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2: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2: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2: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

0: 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心驶过。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利用观光客这里，当时的场我怎么那么壮啊？这嘿嘿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7: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7: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7: 下班路上陪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交通广义广播，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第五季啊，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西延边的活动的报名呢，还在进行当中啊。
1: 哎，
0: 延边交通广义广播呢，举办的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的公益主题活动已经成功的走过了四季了，经历多季的深耕，活动呢累计吸引了全州上万名驾驶员踊跃参加。大家呢以车为媒，以行见礼，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坚持文明规范行车，有效带动全州道路交通文明氛围持续提升，成为延边州传播文明交通理念、助力礼仪延边建设的特色品牌活动。
1: 嗯，咱们第五届啊，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的活动呢，是已经正式开启报名。本次活动啊，依旧延续经典的核心参与形式，面向全州广大驾驶人开展百日文明行车零违法比拼。所有成功报名的参与者，在活动百日周期内全程保持零交通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终极大抽奖，

0: 用自旅行车赢取专属的福利。
1: 为回馈广大这个驾驶人积极参与，本次活动呢准备了丰厚的加油卡大奖，福利满满，诚意十足啊！活动的奖项设置：特等奖一名2000元的加油卡，一等奖一名1000元的加油卡，二等奖两名500元的加油卡，三等奖三名300元的加油卡，幸运奖10名100元的加油卡。
0: 嗯，本次活动抽奖啊，全程通过调频105.9、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抖音及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直播。获奖的名单呢、将在官方平台公示，全程透明可查，真实可信。拒绝交通违法，坚守文明出行，赶紧报名参与百日比拼，争做最美文明交通参与者，赢取丰厚油卡福利。
1: 我们的这个报名活动呢还在持续啊、什么时候报名结束呢，我们会在广播中通知大家啊、但是报名这事儿是简单是吧、你得这个持续的保证自己这个在我们整个活动当中呢你是没有违法记录的、啊，要保证这个。我们来回到路面啊，龙岩公路、南向北永春街这呢304米的拥堵，比刚才又严重了一点啊，6公里的时速。龙翔街呢这是南向北沿南路附近拥堵220米，缓行80米，速度7公里。沿河路东向西工薪街到元春街678米的拥堵，120米的缓行6公里的时速。公园路东向西从公园桥到西山街拥堵424米，缓行98米，速度7公里。团结路东向西进学街附近当前缓行102米，速度呢8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门山路162米的拥堵，8公里的时速。人民路西向东从新兴街到新华街拥堵143米，6公里的时速。长门山路的辅路东向西，长门山路附近是缓行215米啊，10公里的时速。长门山西路东向西从烟厂胡同到长盛街436米的拥堵，268米的缓行，8公里的时速。龙翔街北向南当前缓行69米，速度14公里。
0: 嗯，
1: 还可以，整个路面呢这个
0: 整体还不错的、
1: 整体还不错啊、这个还可以，这我随着这个晚高峰的来临呢可能这个还会车流还会大一些啊。
0: 嗯，
1: 今天天气特别热啊，提示大家啊，这个一定要做好这个
0: 防暑降温的
1: 防暑降温的工作啊。这个下了班了，这是5点半了嘛，快下了班了以后呢，但一定要千万记住啊，爽口食多偏做病，别以为天热了咕嘟咕嘟灌着凉的冷饮，灌着凉啤酒啊、你觉得那个是解热了，不是。你要不信我老张头，你在家你清两壶茶，你喝上一壶以后，你看你从里往外那种热就那种凉就有了。
0: 嗯
1: 啊，并不是你喝到胃里，只是胃里感觉那个凉，它降不了多少温度。
0: 而且外边特别热的时候，你大量的喝冷饮，还会造成一些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危险，
1: 对肠胃还有损害啊。
0: 哎、
1: 你看我们健康直通车的医生也讲得很清楚嘛，
0: 对
1: 吧？好吧，北京时间17:25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班路上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

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

0: 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

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的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16、17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们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

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不？哎，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啊，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瘤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之？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啊，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

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来讲，咱找不到第二个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你像这个药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干喝也不见效。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关键你见不到效果，因为他药材质量就不行，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地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
不让你们为

0: 治疗范畴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十个人当中，八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2副药了。
0: 嗯，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
0: 嗯，
3: 李老师呀，我真心呢感谢您，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0: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
3: 我是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0: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3: 这2年多了、
0: 哦、
3: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弄起来一点，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不起来，那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呀、啊、都跟着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抢，喝水也抢。
0: 嗯，
3: 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啊、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0: 嗯嗯嗯，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3: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01左右嘞。
0: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的。就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就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啊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0: 对吧？
1: 对，科长你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0: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嘛。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的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1: 嗯，
0: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你要说恢复到跟健康一样，西医做不了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这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1: 是啊，你看我的意思怕犯病啊。
0: 嗯，
1: 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啊没救了。
0: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也都是三四天的时候吧。
0: 啊，
1: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0: 嗯嗯，
1: 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儿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
0: 嗯嗯，
1: 关键是啥吧，我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
0: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1: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
0: 嗯，
1: 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呢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上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好好好啊。那刚才您已经说用了快两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呀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给他锻炼锻炼。
0: 嗯，
1: 虽然呢你看走得慢，胳膊腿的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他是太多了。
0: 嗯嗯，
1: 我都感觉到呀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呀还真是呀霸道呀。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又好用啊。
0: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三代延寿方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1: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这
0: 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1: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的呀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
0: 嗯，
1: 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有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了， 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啊，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0: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你是进行三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愈后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您老师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咱们这个吧，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0: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1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0: 嗯嗯。
3: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顺便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
0: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又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0: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3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0: 嗯。
3: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那了，超市里的人吧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取。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子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他气够呛。
0: 那能不着急吗？
3: 嗯，
0: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有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3: 是我错了。
0: 对。不是错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3: 对对，
0: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你想要从根儿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3: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0: 啊，
3: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 鲜活的药材入药。

0: 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这不一片就叮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1: 嗯，
0: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1: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0: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写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一副药。
1: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那么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1: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0: 哎呀，73了。
1: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
0: 对呀。
1: 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0: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1: 你看看，
0: 高了。
1: 那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普通中药比不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0: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1: 嗯，
0: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1: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0: 是 啊
1: 用上3代延寿方，老师说过能保障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0: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吗？
1: 嗯。
0: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冷不丁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儿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0: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我是吃过最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1: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啊，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2副药就行啊。
0: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

0: 钙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1: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2: 哦哦，那就好。
1: 嗯，
2: 哎呀，我听到好多人呢糖尿病高血压治好了以后啊，都不用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你们不需要依赖它。
2: 哦，那可太好了。
1: 嗯，
2: 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下的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
1: 嗯，
2: 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你说这几天呢我这心里啊难受得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
1: 嗯，
2: 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1: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2: 哎，是这样的老师。
1: 嗯，
2: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17-18年了。
1: 哦，
2: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
1: 嗯，
2: 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1: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啊、
2: 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
1: 嗯，
2: 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1: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2: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1: 啊，
2: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吧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
1: 嗯，
2: 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2次，哎呀，2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1: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没头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2: 哎呀，现在呀这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
1: 嗯，
2: 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呢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气挤，你说挤完了他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1: 行，我知道了。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2: 哎呀，是啊。

0: 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嘛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
1: 嗯。
0: 后来呀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啊，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教个死底呗。
1: 嗯。
0: 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你看行不行啊？
1: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但是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哎血糖马上上来了。
0: 对对对，
1: 哎，什么原因呢？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那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那我们承诺所有的患者，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但这个病啊，我们大伙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三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1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0: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1: 嗯，
0: 那太感谢您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啊。
3: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1: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3: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啊，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1: 嗯嗯
3: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1: 嗯，
3: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1: 嗯嗯
3: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1: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的8美金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

0: 您就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1岁了。
0: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1: 哎呀，这咋说呢？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0: 嗯。
1: 先说我这颈椎吧，我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地都有那突出了。
0: 啊啊啊！
1: 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啊。
0: 啊，颈动脉斑块。嗯。
1: 嗯，这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反正脑袋老要跟着痛，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0: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1: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脑满汁，
0: 哎呦，
1: 白体中，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0: 嗯嗯。
1: 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穿的也可虚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可受罪了。
0: 嗯嗯，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1: 是啊，关键是上不来气儿。
0: 嗯
1: 嗯，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刚关键咳不出来。
0: 嗯，
1: 就老像嗓子让那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0: 嗯嗯，
1: 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三进三出的，住个3回4回的。
0: 嗯嗯嗯，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啊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1: 嗯嗯，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
0: 嗯嗯。
1: 哎，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0: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的神奇。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1: 哎呀，我记得是哎呀，就是7、8天吧。啊，用了7、8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
0: 嗯嗯。
1: 那痰，咳痰也行了。
0: 嗯。
1: 哎，就感觉脖子那儿，哎，来回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
0: 嗯嗯。
1: 差不多有10来天的时候，就，哎，扭过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
0: 嗯嗯。
1: 哎，在过去啊，一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0: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啊，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啊有个大富贵包，也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
1: 是
0: 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1: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啊，低个头啊，就感觉那脖子那个哎，抬胳膊。上台阶啊，顺着那台阶了，不走了。
0: 嗯，
1: 也不那么受罪了。
0: 嗯，
1: 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
0: 嗯嗯。
1: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三副药，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
0: 嗯嗯。
1: 你看，但是我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志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你出去人穿起人可以不咳嗽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0: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
1: 哎，
0: 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 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1: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0: 嗯，
1: 用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0: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

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

0: 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核心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 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0: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 60%。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13.3%， 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 19.8%， 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 11%。 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2: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1: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3: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1: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

0: 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达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 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

0: 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 2.6 万户家庭停电，超 7.7 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

0: 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蒋平连连刺伤了三个水贼之后，他上了湖岸了，到湖岸上边脱下了水铐，就在这个大树卡巴这儿把这水铐往上边这么一搭，先晾一晾水铐，他手持峨眉钢刺冲着东边就走下来了，发现前边啊有这么一座小庙，来到跟前抬头一看，庙上边有个匾额，上面写着三个大字，是三皇庙。看到这儿，蒋平心中暗想啊，武帝跟我说过，那个水贼自己招供的，他们一共是13名水贼，就窝藏在三皇庙，难道说这就是贼人的巢穴不成吗？我呀，今天先探一探这个三皇庙。想到这儿，蒋平手持峨眉钢刺，悄悄地推开了山门，他就溜进了三皇庙。万没想到啊，这三皇庙里边啊，怎么这么安静啊，连个人声都没有。嘿，蒋平心想，难道说这些水贼全都出去了吗？不对呀，我在水里边才碰见三个，他不是13个呢吗？抓起一个来，我捅死仨，这儿还应当有这么9名呢。嘿，这是上哪儿去了？他呀又在这个三皇庙里边仔细的寻找，来到后边了，猛然间就听见有人呐低声的呻吟，哎呦哎呦。蒋平这么一想，这是什么人呢？顺着声音找下来了，发现在一个净室里边地下躺着这么一位老和尚。哎呀，这位老方丈这是怎么了？赶快的进屋，老法师，你这是怎么了？这位老和尚睁开双目一看是他，哎呦，赶快爬起来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啊。这位大爷呀、啊、这位大爷您饶命吧，那位先生跟那位千龙可不是我给放走的呀，那都是我那个徒弟他给放走的，与老衲无关，您饶命吧，您饶命吧。啊，蒋平这么一听，怎么？哦，公孙先生跟黄开千总他们两个人还都活着呢。哈哈，这位老方丈老法师您不必害怕，我就是特意为救那位先生，为救那位千总而来的。啊，这位老和尚啊仔细的把蒋平又打量一番，那不用说了，您也是一位老爷呀，老衲这里我给您行礼了，阿弥陀佛呀。哎呀，老法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别着急，慢慢的跟我说一说吧。哎，您听我跟您讲，这位老方丈啊，就向蒋平述说了根由。要说原来这个三皇庙啊，香火还挺旺的，也就是半年以前，来了这么13名水贼。为首的就是那位镇海教名叫的乌泽，这三名水贼呀把这个庙给糟蹋的就甭提了，白天他们手里拿着铁锥子，穿上皮套，就在水里边兴风作浪啊， 有这个过往的船只，他们就把人家船底儿给捅捞了，然后把这些客人们全都给抢劫了，把人给害死了。到了夜里边，穿上了皮套，扮成妖怪，又到赤堤墩那个地方去兴风作浪。那个意思呢，非得要把这些老百姓全都给吓跑喽。这一带的水面啊，就由他们管辖，任他们胡作非为。这不是前两天吗，他们呢从水里边又捞上这么两个人来，哎，还活着呢。把水啊控完之后，一看有一个认识，谁呢，就是那位千祖黄开。不但水贼认识啊，庙里的和尚也认识他，说这不是千总老爷吗。把黄开救活了以后一问，黄开说了，说现在朝廷派来这么一位案源大人，专门到这儿来治理水灾，这位就是案源大人身旁边的公孙先生，来查明水害的源头。哎呦，这些水贼们一听啊，可把他们给吓坏了，心想啊，抓来抓去怎么抓上朝廷派来的官员，这可怎么办呢，杀也不是，你说不杀吧，把他送到君山飞叉太保钟行那儿看押起来，这可怎么办呢。这乌泽想了想，哎，吩咐着呀，干脆你们三个人留在这儿继续的凿船呢，装扮水怪啊，我们这几个人呢立刻转回襄阳，禀告襄阳王，请示一下，看看襄阳王呢让咱们怎么办，把这两个人到底是杀喽，哎，还是送到君山飞叉太保钟雄那儿暂时看押起来。就这么样啊，留下的三个人他们都到水里边做事去了。啊，江平点了点头，那意思甭说了，那仨呀都让我给捅死了，剩下的人他们都奔往襄阳了。他们走了之后，我就跟我的徒弟商量啊，原本这些水贼让我的徒弟呀看着这位先生还有那位千总，跟我的徒弟这么一商量，干脆你把这个先生跟这位千总放走了吧，让我的徒弟你也远走他乡，赶快逃生去吧。徒弟一再说，师傅您跟我一块走。我告诉他说了，我现在偌大的年纪，而且身上又有这么多的病，反正我也是个死吧啊，你呀赶快带着这位先生跟这位千总，你们赶快走吧，不要管我了。就这么着，让我的徒儿啊带着他们就全都走了。我这儿就想着呢，如果水贼回来一定不与我善罢甘休啊，哎，我就是这么一条老命，我就不如跟他们拼了吧。蒋平听这位老和尚讲到这儿，眼珠这么一转，老法师您说的话我全都听明白了，哎，我问问您，我们那位先生还有那位千总他们能到什么地方去避难呢。哎呀，这位老爷您看一看吧，这哈是一片汪洋，一片荒凉啊，也没有个村啊，也没有个镇，唯独这西北边往那哈走，哎，得走将近这么着不到十里地吧，那有这么一个罗斯湾，您听这名啊，罗斯湾上边嘛还有这么一个罗斯庄，那有那么几户人家，要说躲避呀，我算计着那位先生还有千总肯定的会到那儿暂避一时。哦，那么我跟您打听打听，要从水路去有没有可通的地方。当然有啊，您要是从这个水路去，那可就近便多了，也就是二三里地的功夫就可以到达了。哦，老法师我再问问您，那些水贼们说没说他们什么时候就回来啊？他们说了，也就是这一两天的功夫他们就会回来。好，老法师您听我告诉您说，这一两天之内 会有官兵到这儿

0: 来捉拿水贼。
1: 哦，
0: 到了那个时节，您就在您屋里边待着，外边出什么事儿，您也别管，怎么嚷嚷怎么打，也没有您什么事儿，保险您是安然无恙。
1: 哎呦，这位老爷，那我太谢谢您了，我太谢谢您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行了，老法师，话一讲完，俺去也。说完话，蒋平手持峨眉罡刺又走出了三皇庙。出了三皇庙，又来到这个大树这儿，从树卡巴上边把水靠拿下来，重新的穿在身上，来到湖边，唰这一下他又扎入了水中。蒋平奔哪儿啊？心想，我得赶快给那位清平千农送个消息去，时间太长了，别让他们担心。江平啊，就原道返回，来到水面上这么一看，嘿，那位清平千总带着20名官兵就在这个大船上边，眼巴巴的就看着水面在这等着呢。一看江平露了头了，赶快召唤江老爷，江老爷。江平过来，他们一拽把江平拽到了船上边，怎么样啊江老爷。蒋平告诉咱们，放心吧，公孙先生跟那位黄开千总他们全没有死。
1: 哦，全没有死。
0: 对。哎呀，清平千总
1: 啊，蒋老爷您有什么吩咐？
0: 你们赶快的回到泗水城去面见岸元大人。
1: 哦，
0: 告诉岸元大人，明天你就带着50名官兵乘坐船只就奔往对岸的三皇庙。在三皇庙外边那么全都埋伏好喽，有水贼往里边进，那么千万别管他，记住了，那么个千万千万不要进这个三皇庙啊！如果说要一进三皇庙的话，恐怕这个庙宇啊要做与时俱焚啊！你们就在外边等着，可以呐喊，大喊捉贼，只要看着水贼这么一出来，你们一起上前捉拿水贼。如果说水贼啊要是往这个水边上跑，你们就在后边追，也就甭管他们了，他们只要一到水里边，我自有安排，你们就在岸边这儿巡查就完全可以了。我说的话，哎呦，不知道这位千总你可都记着没有
1: 啊？蒋老爷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么您现在是
0: 我得找一找那位公孙先生还有黄开千总的下落，俺去也。说完话啪这么一转身，唰着一下又扎入了水中。江平啊就按着那位老法师所指引的方向冲着西北方面下来了，估摸着呢也就有这么3里之遥吧，唰的一下把江平吓一大跳。怎么眼头喽，不是什么人呢，下了这么一个渔网，差点把他兜在渔网里边。多亏蒋平躲得快啊，没让人家用这个渔网给网上。蒋平赶快露出水面，这么一瞧，嘿，您说怎么那么巧，有这么一个吊船，上边呢站着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看上去也就是30来岁，穿着这么一身啊短裤短褂，赤脚踏芒鞋，手持着渔网啊，站在船上边，人家那儿正捕鱼呢。这个小伙子呢一看见水面上露出一个人头来，一瞅，呵，嘿嘿嘿嘿嘿嘿嘿，你瞧你这模样啊，瘦小枯干的，哎呦，还穿着水靠呢，就凭你这个模样也配在水里边当水贼吗？我今天是不爱搭理你啊，你啊赶快的走吧，别把我惹烦了，听见没有？蒋平听到这儿扑哧这么一乐呀，脚底下踩着水，哎，露着半截身子就跟他这聊上了。哎呦，嘿嘿，这小伙子，哈哈哈哈，我跟你说，我看你呢也不是在水上做生意的，我也并非水贼，我跟你打听个地儿吧。
1: 哦，
0: 你问什么地方啊？我问一问你，那罗斯湾是不是这个地方？
1: 嘿嘿，此处正是罗斯湾。
0: 你打听罗斯湾干什么？
1: 没别的，我想到这儿找俩人。
0: 这小伙子一听说他找人，

我问问你吧，你尊姓大名啊？在下我姓蒋名平。这小伙子一听说是他呀，赶快的把这渔网就收起来了，往这小船上这么一放，双手一抱拳，失敬失敬，原来您就是翻江鼠蒋平蒋老爷。嘿，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舰号？您上船吧，上船我再跟您说吧。于是蒋平啊也上了这只小船，这小伙子就告诉他了，在下我姓毛，名叫毛秀。哦，毛先帝，是这么回事，有两个人呢逃难，就住在我们的家中，他们说了，就在这几天有一位翻江鼠蒋平蒋老爷一定到这儿搭救他们，来找他们，来我就在这儿等着您呢。哦，蒋平听到这儿微微一笑，赶快的把这个水靠啊也给脱了，人家划着小船呢就奔岸边去了。到了岸这儿，两个人弃舟登岸，眼瞅这个毛秀啊扛着渔网提了着鱼篓子，蒋平呢就用这个峨眉钢丝一挑自己的水靠，往肩膀上这么一扛，跟在人家后边就走下来了。走不远就看见前边啊有这么几座小草房，毛秀告诉他说这儿就叫做罗四庄。哦，一看呐，这个草房啊稀稀拉拉的，哎，不多，顶多呢也就是这么十来户人家，全都是啊这个炸了墙，用这个竹坯子呀弄的门。来到一个小院的门口，眼看见毛秀一伸手把这个竹坯子门啊给打开了。哎呦，蒋老爷您请进。到院子里边了，这个毛秀可就喊开了，爹爹，您赶快出来吧，来了怪客了。就听见屋子里边啊有朗朗的笑声，哈哈，怎么着，贵客到了，带我出营，带我出营。随着这洪亮的声音，从那个小草房里边啊走出来这么一位老汉。蒋平仔细这么一看，这位老人家呀看年纪得在六旬开外，须发洁白呀，上身是古铜色的褂子，下身啊是这么蓝色的裤子，光着脚，穿着草鞋，是赤脚踏芒鞋，腰间系着这么一个宝蓝色的汗巾。呵，这位老人家呀身子骨这个硬朗就别提了，两只眼睛是炯炯有神的。再一看老人家的身背后两个人，一个认识，那是公孙先生，另外一个甭问了，那一定是那位黄开千总。蒋平看到这儿，赶快的就把身上的水靠还有峨眉钢丝往旁边这么一放，急忙上前深施一礼，在下蒋平见过老人家。这位老人呐立刻上前是用手相搀，哎呦蒋老爷不可如此啊啊，哎呦，我要给您见礼，老人家您偌大年纪可万万的使不得，来来来，咱们屋里边请，屋里边请。就把蒋平啊给请到屋里边了，咱们一通名姓。这位老人呐姓毛，名叫毛九锡，在这儿已经居住多年了，喝着茶聊着天儿。一会儿的功夫毛秀过来，爹呀别这么聊了，您看我把这个酒菜已经全都准备好了，好好好，赶快的，咱们喝酒，咱们吃饭，来来来来来，摆好了桌子，分宾主全都落座。毛秀拿起酒壶来给他们斟酒，再一看那个酒菜啊全都是海里的东西呀，又有鱼呀又有虾，哎，还挺可口，吃的也香啊，喝的也痛快，聊的别提多高兴了。公孙策就告诉蒋平，哎呀蒋护卫，您可应当知道这位老爷子呀可以讲啊一肚子学问，尤其在这个湖边这儿，他老琢磨着应该如何

水。嗯，他这儿有很多的好主意呢。哦，哎呦，成交，成交。到了第二天早晨了，蒋平呢，心里边全都惦记着三皇庙的事儿呢，就告诉公孙策，您在这儿呢，再委屈委屈。哎，只要把这个水贼抓住之后，我立刻禀告大人，派船来接你们来。那可得备好厚礼，最好呢能把这位毛九锡毛老人家还有毛秀一块接走，他们能帮助咱们治水。好好好，我全都记下了。于是啊，蒋平告诉来，毛秀一直把他送到了湖边，还要用这个小船呢送他。蒋平冲他一笑，行了，这位毛贤弟，你不必送我了。说着话，穿好了水铐，手持峨眉钢刺，唰，往水里边这么一扎，是无影无踪啊！毛秀站在岸在上边，这么一看，嘿嘿，真不愧是翻江鼠啊！蒋平啊，一直想着三皇庙的事情呢，他冲着三皇庙这边，他就过来了。哎呦，眼看着快到三皇庙了，眼瞅着迎面水里边过来两个人，这两个人可太奇怪了，怎么没有拿铁锥子，也没有穿着皮套，哦，全都拿着单刀，这是干什么呀？而且一手拿着单刀呢，一手呢在水里边一顿的乱摸，也是水里虾呀。嗯，甭问，这准是清平啊在三皇庙那儿动了手了。对，这两个是落水的贼寇，待我结果他们的性命。你想啊，这两个人是水里虾，蒋平在水里边看得特别真切，手里边拿着峨眉钢刺，那还有什么说的？转眼之间呢，这两个水贼也都被蒋平结果了性命。蒋平正在往前边滑行呢，猛然间就觉得有这么一条长枪啊，顺着自己脖梗子这儿就扎过来了。哎呦，蒋平一看不好，赶快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唰，这只大枪啊，嘿嘿，扎过去了，让蒋平给躲过去了。蒋平一想，不对啊，在水里边交战，人要是长家伙的，另外你这个长枪扎过来，我看你怎么拨头啊。这是在水里边，水流这么急，你要想拨这个枪，那得费多大劲呢？水里边交战只能是越短越好，越灵便越好使啊。他到底为什么呢？蒋平啊，仔细一看这个人，嗯，这个身材啊，那显得是虎背熊腰的，而且这个穿装打扮也跟那两个水贼全都不一样。蒋平心中暗想啊，嘿嘿，这是不是就是他们那个水贼首领那个镇海教乌泽？嗯，要是这小子来的最好了，今天呢，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我呀跟他开开玩笑吧，我让他多喝点水，今天我一定要把他是生擒活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苏慧伦，真面目。

看到一篇研究说，爱追剧的人患抑郁症的风险会高，吓到我了。这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家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的一个研究。他说，在电视机前一直看电视本身就会让你情绪低落和更加恶化。而来自英国生物库当中超过10万名参与者的基因组数据当中发现，其实很多人更多时间看电视的人患抑郁风险会更大，而锻炼越多的人抑郁风险就越小，可能这真的跟他们经常站起来活动有关吧。其实呢也很简单，想要让自己的精神状态更好一点，少坐着多运动一下，你的身体机能和整个状态都会好起来，不是吗？来听下一首歌，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下首歌要听到张震岳的破吉他。经常听到很多乐手形容他们对于自己这个乐器的比喻是爱人，而如果这个乐手有女朋友或者是爱人的话，他就会脑回路有点懵，为什么我的情敌是一把破吉他，太不可思议了。但后来一想，也挺好的，至少他每天在我眼皮底下和这个吉他约会，我也比较放心。于是大部分的吉他手的另一半都默默接受了自己那一位更加爱吉他这个事实。来吧，听张震岳的破吉他。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岑宁儿的《追光者》。这首歌干净舒缓，歌词呢也是直入人心。岑宁儿演唱风格也是温暖治愈系列，很细腻的唱出这首歌当中要诠释的爱情当中那种委婉又小心翼翼的模样。虽然说听上去有点卑微，但是又充满了纯真的感觉，唱出了一段有爱的崇拜却不卑微的难言爱恋，让听众不自觉地陷入对于青春往事的回忆当中。这首歌也成为17年东方风云榜的年度金曲。

你知道吗？有九种水果可以去皱纹，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就是橘子连皮捣烂，然后加入一些医用酒精加蜜糖，一周之后使用。第二个是香蕉捣烂，加入半勺橄榄油。第三个是西瓜皮，用清水清洗干净之后擦脸。第四个呢，就是四肢混合酒精加上蜜糖涂脸。第五个就是黄瓜切成薄片敷脸。第六个是西红柿切碎榨汁涂抹面部。第七个呢是草莓切片贴面，效果也很好。第八个呢，南瓜子当中含类性激素，具有护肤的功效。最后一个，把栗子捣细末，用蜂蜜调匀涂脸，也是可以去皱的哦。分享给大家，下一首歌来听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1: 你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与其每天愁眉苦脸的，不如学会自我调节，心态好了，烦恼就少了，遇事的时候呢，不斤斤计较，懂得释怀，前行路上就会畅通无阻，失意的时候不生气，学会争气，所经历的磨难就是成长，低谷的时候不抱怨，试着改变，每一步都是向上的路，不是吗？我是向静，听袁娅维《旅行中忘记》。

这里是大牌猪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玮琪的一比一，他的歌呢在这张专辑当中都比较具备女性特质，结合了自由图腾色彩，嬉皮时尚的混搭风。这个专辑我有收藏，很多风格柔合在一起，你去听完整个专辑下来不会觉得特别的单一。而且00年代可以汇聚六大制作人的专辑非常少，里面有陶喆、陈伟、李思松、王志平、陈俊廷、朱静然，他们一起来操刀，也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词曲人。能有他们助阵的话，基本上你是不需要担心这个专辑它有质量问题。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志成《May I Love You》。

张志成呢是马来西亚歌手，这也是他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后来他的师姐 SHE 在2002年的时候将这首歌改编了一下，取名叫做 Yes I Love You， 先后在2002年的8月11和2002年的8月24号分别演唱了这首歌。其实网上网友有给他们两个版本做一个毫无违和感的拼贴，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对唱，还蛮好听的，有各种互动，你们可以去搜搜看。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这是张学友《旧情绵绵》。

其实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徐佳莹的《失落沙洲》。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徐佳莹，她站在那里就是一个邻家姑娘，但一开嗓就会惊艳四方，尤其是去看她的 live， 总会觉得有不断的惊喜。而这首歌呢，是徐佳莹22岁的时候创作的，是有一天突然觉得有些事情过去了就不再回来，于是呢就设定了一首关于失去主题的歌曲。最初谈的是初恋，但后来因为探访了癌症的病痛，她把这首歌的格局扩大了，编成了一首珍惜告别的歌，取名为《失落沙洲》。

再来第四点哈，就是学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要主动。这是在《论语》第十五：“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就是怎么办的意思。啊，一个人遇到挑战情况了，他自己不在那里思考，哎，该怎么做，该怎么解决，该怎么突破。啊，如之何，如之何，就是他很主动的要啊去想办法。啊，一个人都没有这个态度了，那我也拿他不知道怎么办了。啊，吾莫如之何也已。一个人不主动去承担解决问题，别人很难帮得上忙。啊，所谓天救自救者，天助自助者，天弃自弃者。你自己都放弃自己，都不主动去学习，不主动去找方法，那别人也很难帮得上忙，使得上力。啊，又有一句俗话叫扶不起的阿斗。啊，所以夫子也只能感叹啊，那我也拿他没办法。哎，这种态度啊，很容易自怨自艾。啊，自己呢还，啊，没办法了，我没救了了，这样。好，所以别人能帮上我们多少忙啊，跟我们的态度成正比。哦，你比方说孟子，他跟孔子学习啊，孔子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的学习的态度是万分沉静的心，所以他学的

孔子的直接教的弟子都还要好。所以我们得力处完全跟我们的沉静恭敬的心成正比。所以为什么古人说反求诸己啊，在很多事情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啊，这个学习态度就是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呢不要那个打肿脸充胖子，啊，说自己知道，这样师长就不知道怎么指导我们。啊，所以这个是知也，这是一个求学很重要的态度。包含这样才是一个明白的人，哦，知道必然呢，要诚实，要不自欺呀，面对自己的师长，啊，这个是才是正确的，啊，那有一句格言说啊，强不知以为知，啊，不知道还装作知道，此乃大愚，这样就太愚昧了。啊，本无事而生事。本来家庭团体没事，我们去饶舌啊，哈，把事情都搞起来了。本无事而生事，是为薄福。啊，这两段格言呢，也对我们求学跟处事啊，是很好的启示。啊，因为不该讲的话，是非话讲多了。有时候没事都变有事，小事都变大事。第六呢，学习的态度要格物，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我们读大学，说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啊，必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个脉络都是务本啊，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那格物就是大根大本，格除物欲啊。所以夫子在礼仁第四篇当中有讲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那代表这个求学啊，就是物欲要降低，不然整个精神通通跑去追求物欲享乐了嘛。欲令自迷，利令自昏，而且欲是深渊，那不可能有成就啊！所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不是叫你去饿肚子，也不是叫你住破房子，就是啊，生活的享用，够用就好。啊，甚至于啊，啊，能够朴素节俭，啊，以苦为师更好。啊，在另一句格言当中啊，有讲到呢，一个读书人至于道，然后而此恶衣恶食者，啊，这吃的不好，他就在那抱怨。没有穿名牌呢，他就觉得很丢脸。那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可能修道了。他虚荣心啊，享乐的心太强，那不足于一言，他没办法学道了。好，那念完这一段，我们就想到那个许哲女士啊，她说她的衣服都是从垃圾桶捡回来的。新加坡的经济很好啊，那个衣服退了流行啊，就丢了，不穿了。你们穿不穿？穿哦，好，这几天有机会去找一件衣服回来穿。对啊，不然都很糟蹋啊。嗯，啊，比方你们单位有这些衣服没人认领的。你就把它认领起来，这就是行道，不要糟蹋东西。你说他是袜子呢，
洗干净就

是不是？哎，你们没什么反应。哎，人家穿过了袜子，你还敢穿？一来是洗干净了，二来对治爱憎的心。哎，爱憎是严重的执着呢，喜欢不喜欢呢？啊，只要洗干净了，没有喜不喜欢，你就提升了。哎，吃饭是不是行道？哎，你从这个喜欢那个不喜欢到全部都喜欢，这功夫提升了。弟子规不是说对饮食勿拣择，这一条也是行道，把好恶爱憎的心放下来，就从食衣住行当中去放下。再来呢，第七啊，这个学习的态度当中，就力行的态度很重要。学了马上去做，夫子就是这样的风范，他才有这么高的成就。在《述而》第七啊，夫子讲到：得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喜，不善不能改，啊，是无忧也。每天自己的道德有没有提升，有没有修正，然后学的这些经教，这个讲是讲究，学了之后呢，有没有去很好的去思维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去深解这些经教，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喜，闻到道义的事情啊，有没有能够马上见义去勇为？比方说现在整个文化遇到了存亡危急的时刻，我们能不能放下享受的日子，多为文化沉船付出？这就是闻义了。所以大家看夫子这个闻义能喜啊，做得非常彻底。你看夫子为了天下能走上安定，他离开鲁国周游列国14年，就是为了行道，把周公周礼能够借由一个示范区，哪一个国家愿意用他，他把它落实了以后，就成为天下的榜样，大家一有信心全部来学习。那当时候没有国君用孔子，那也是当时候的天下福报不足。但是老人家不辞劳苦周游列国14年。那包含我们在团体当中，可能学校的领导他这个时代当领导真的不容易呢。为什么？他管理那么多人，大家做人处事啊，基础都不是很够。所以他要花很多精神去沟通啊，去疏通啊，去劝请啊，劝告啊。那假如刚好有一件事情大家都不愿意去做，这个时候你主动啊，帮领导分忧解难，这个也是义能马上去洗。那吃不吃亏？你们好像都没做过这样的事情，是吧？有舍有得，大舍会有大得，所以很可能你去承担了，别人都觉得是吃亏辛苦的事哦，很可能要变得很好的事情。这个大家可以用以后的人生去感受。人欠你啊，天会还你。发觉自己的缺点就马上去改。这个是夫子每天在担忧自己的不足，然后很下功夫的地方，所以那力行很强。

我们每天在担忧什么？跟夫子比一比啊，今天的菜不怎么好吃，哎呀，那个人今天看我的眼神不大好，哎，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哎呀，今天那个人讲我坏话，怎么可以这么不信任我？我们都忧这些东西，就耗了一大堆精力啊。他夫子都是在道德学问上下功夫提升力行啊。第八呢，学习也要认真学，还要认真寻思义理啊，把那个义理啊可以贯通，把那个义理啊可以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啊。因为夫子有讲到呢，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一段话是在《为政》第二篇里面。我们学了经典，不去呢思维它的义理啊，这个叫深解义趣啊。你比方说孝，那应该从哪里去落实呢？那假如我们有去思维，有去听经啊，那就会想到啊，落实在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向、智慧啊。他这一思维呢，他就知道下手处在哪里。所以这个时代啊，学了之后啊，还得要多听这些修学过来人讲经，我们才知道啊怎么去深解义趣啊，进而怎么去落实。不然呢，学了不去思维经教啊，那学了就当知识而已，不是结合生活的实学啊。所以这个枉就枉然无所得，没什么收获，甚至于学了之后不去思维，就觉得这些学问没什么用。那他起了这个念头啊，那他觉得圣贤的学问没什么用，他就有可能误解圣贤人的教诲啊，就污枉圣人之道啊，他误会了，甚至去毁谤啊，这样就很不好。所以圣教无人说啊，虽智莫能解。所以多听修学过来人啊讲解，可能我们对经义就能领悟触类旁通啊。那因为没有所得啊，就把圣学当知识了，那他自己也用不出来，或者是用偏掉了，那有可能会越学越执着。比方说我们学传统文化，学了之后啊，身边的人反而更有压力啊，那这个就是学而不思，他做出来的跟经典这些精神教诲是相违背的哦，那就用错了，越学越执着的现象就会产生。所以我们自己有没有越学越执着，就看身边的人就知道了。假如身边的人我们学了以后越来越笑不出来，越来越常常叹气，很无奈，那这个我们就要调整一下。你比方念，我们刚刚讲念念为人着想这句话，我想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听过了。那学咯，有没有思维？有没有去想怎么落实？没有，这个就是个知识。我们跟人家相处啊，还是不能替人想啊。比方说我们一起学习，住在一起，自己走路很大声，没注意，常常把人家吵。

但没有念念为人想啊。那他假如有思维啊，我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能够造成人家的困扰，都要处处给人方便，哇，那他这个思啊就能够让他落到这些生活的细节里面去。哦，你比方晚上熄灯，自己又晚睡，可能都影响别人，自己都没察觉。哦，或者你晚上睡觉呢，一定要听师长讲经才睡，是吧？那是习惯呢、啊。但是你学了念念为人想啊，那你可能声音要注意。甚至于说啊，刚好跟我们住一起的人不能有一点声音，那可是我不听会没命呢，那便执着。你学了圣教要什么？舍己为人，关了他能睡着，我非常欢喜。听经也会执着呢，会执着到呢恼害别人，自己不知道啊，那不也执着。所以我们现在执着到哪里呢？喜欢听经，不喜欢改习气。哇，听了哇，好啊，讲得好，一句也不去做啊，别人一批评不高兴了，你讲我，你自己也没哪里好啊。所以那一天听到一个朋友讲说谈起话来句句都是道理，做起事来都不讲道理那这个很麻烦呢、啊、我们怎么那落差太大了。所以理有顿悟啊，事还要渐修啊，你真的要处处放下自私自利才可以，才这个这些烦恼才对治得了。还放下高下的念头，这个傲慢才扶得住啊！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直在那里思考思维，但是不学经典，就会越想啊、哦、越累。啊，因为又没有经典的标准，想来想去还是怀疑。啊，没有依据呀、啊，怀疑不能决断。那所以孔子说无常终日不食，一整天不吃东西，终夜不寝，一夜没睡，以思，自己在那里思考啊，想到最后没什么好结果，无益不如学也。而且呢，这个学当中呢还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就是要依法为师，依经典为师啊，要深入经藏啊，才能呢智慧如海。但我们现在的人好像在这个时代就很喜欢想东想西啊，那都没有一个标准，其实都是浪费自己的时间跟精力啊。那我们这个学习就要学思并进啊，解行相应啊。再来，夫子第九个学习的态度啊，在述而第七，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择其善者而行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那这个学习态度就是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人。一切事都是老师，只有自己是学生。哦，那有这个态度啊，一切时一切人事都在提升自己。哦，这个学习的态度也非常可贵。我们假如不会学，善缘就搞情执啊，恶人就搞对立啊，顺境就搞贪着，逆境就搞退缩。哦，那会学的顺逆皆佳境，恶善贤良缘，确实啊，逆境磨练人呢。

提升得很快啊。夫子在陈蔡绝粮七天呢，那在那一个因缘当中，老人家是提升得很高的境界，所有的学生都不行了，老人家在那里弹琴啊，完全不被境界所转哦。然后后来解难了啊，弟子说：“哎呀，太不幸了，遇到这样的事情，希望以后都不要遇到了。”哎，夫子对学生讲：“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跟着我同时经历陈蔡绝粮的学生，以后啊都会很有成就。哎，因为他们经历以后啊，他们的一种志向，他们的一种意志力，种种都会有相当的提升。”哎，确实后来好像这其中很多弟子啊都很有成就。好，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好，我们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0: 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 37037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16、17下，咱们说

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所以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
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

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的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流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之，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啊，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来讲咱找不到第二个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你像这个药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干喝也不见效，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关键你见不到效果，因为他药材质量就不行，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嗯，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

0: 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它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地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也尽量去帮，那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

0: 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两副药了。
2: 嗯，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
2: 嗯，
3: 李老师呀，我真心呢感谢您，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2: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
3: 我是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2: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3: 这两年多了、
2: 哦、
3: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挪起来一点，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抬不起来，拿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啊都跟着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抢，喝水也抢。
2: 嗯，
3: 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啊、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2: 嗯嗯嗯，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3: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10左右的。
2: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呢。其实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就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啊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3: 对，可让你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2: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妈，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
3: 嗯、
2: 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这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3: 嗯，
2: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你要说恢复到跟健康一样，西医做不了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这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3: 是啊，你看我的意思怕犯病啊。
2: 嗯，
3: 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啊没救了。
2: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也都是3-4天的时候吧。
2: 啊，
3: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

0: 在呀、啊、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1: 嗯嗯，
0: 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儿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
1: 嗯嗯，
0: 关键是啥吧，我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这
1: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0: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
1: 嗯，
0: 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呢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上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好好好啊，那刚才您已经说用了快两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啊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给他锻炼锻炼。
1: 嗯，
0: 虽然呢你看走得慢，胳膊腿的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他是太多了。
1: 嗯嗯，
0: 我都感觉到呀这个三代烟草房这个效果呀还真是呀霸道呀，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又好用啊。
1: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三代延寿方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0: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哥。
1: 这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0: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里啊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
1: 嗯。
0: 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有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嘞，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1: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你是进行三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愈后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0: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您老师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

0: 3700-400-0307 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0: 个老太太能用得起。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顺便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
1: 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0: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都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3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吧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子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他气够呛。
1: 那能不着急吗？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0: 我错了，
1: 不是错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0: 对，
1: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你想要从根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0: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1: 啊，
0: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这不一片就叮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1: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0: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一副药。
1: 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那么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10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着血压多少，大约130，低压85，挺好吧？
1: 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0: 哎呀，73了。
1: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
0: 对呀。
1: 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0: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1: 你看看。
0: 高了。
1: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普通中药比不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0: 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1: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0: 是啊，
1: 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能保障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0: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吗？哎，我那个腰原来就冷不丁唰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 不过现在也好多了。

0: 说这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0: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最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1: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啊，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
0: 对，
1: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0: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1: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3: 哦哦，那就好。
1: 嗯，
3: 哎呀，我听到好多人呢，糖尿病、高血压，治好了以后啊，都不用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你们不需要依赖它。
3: 哦，那可太好了。
1: 嗯。
3: 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下的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
1: 嗯，
3: 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你说这几天呢，我这心里啊难受得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
1: 嗯。
3: 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1: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
3: 啊。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3: 哎，是这样的老师。
1: 嗯。
3: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17-18年了。
1: 哦。
3: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

0: 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1: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啊、
0: 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呀、啊，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
1: 嗯，
0: 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1: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0: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嗯、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1: 啊、
0: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吧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
1: 嗯，
0: 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2次，哎呀，2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1: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嗯、没头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0: 哎呀，现在呀这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儿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
1: 嗯，
0: 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啊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气挤，你说挤完了他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1: 行，我知道了、哎、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
0: 哎、
1: 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0: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嘛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
1: 嗯，
0: 后来呀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啊，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教个死点呗。
1: 嗯，
0: 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3代延寿方你看行不行啊？
1: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 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但是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哎，血糖马上上来了。
0: 对对对，
1: 哎，什么原因呢？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目前来讲只有3代延寿方。那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3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

0: 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那我们承诺所有的患者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但这个病啊，我们大伙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3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1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0: 嗯，
1: 那太感谢您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小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0: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3: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0: 嗯嗯。
3: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0: 嗯。
3: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0: 嗯嗯。
3: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0: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嗯，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美金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1岁了。
0: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3: 哎呀，这咋说嘞？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0: 嗯。
3: 先说我这颈椎吧，我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地都有那突出了。
0: 啊啊啊！
3: 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0: 嗯。
3: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了。
0: 啊，颈动脉斑块。嗯。
3: 嗯，这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班上脑袋老要跟着痛，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0: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3: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脑满汁。
0: 哎呦。
3: 肺气肿。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0: 嗯嗯。
3: 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穿的也可稀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可受罪了。
0: 嗯嗯，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3: 是啊，关键是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嗯，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根关键咳不出来。
0: 嗯，
3: 就老像嗓子让人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0: 嗯嗯，
3: 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3进3出的，住个3回4回的。
0: 嗯嗯嗯，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呢给治住了。
3: 嗯，
0: 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3: 嗯嗯，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
0: 嗯嗯。
3: 哎，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药。

0: 寿方这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1: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的神奇。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0: 哎呀，我记得是就是七八天吧。啊，用了七八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所以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0: 那痰，咳痰也行了。
1: 嗯。
0: 哎，就感觉脖子那儿，哎，来回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
1: 嗯嗯。
0: 差不多有十来天的时候，就，哎，扭过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0: 哎。要在过去啊，你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1: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啊，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啊有个大富贵包，你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
0: 是
1: 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0: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啊。低个头啊，就感觉那脖子上那个哎，抬胳膊，弄抬起啊，手上那抬起了不皱了。
1: 啊啊啊！
0: 嗯，也不那么受罪了。
1: 嗯，
0: 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
1: 嗯嗯。
0: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红药，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
1: 嗯嗯。
0: 那你看，但是我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志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你出去人穿起人可以不咳嗽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1: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1: 嗯，
0: 用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1: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公主仆在树林里救了一上吊的马登城。马登城把自己的身世冤情一五一十的全说了，包公啊气坏了，当即表示你上告，这钱我出，你的状子我写，叫包兴啊给拿5两银子。包青心里边疼啊，5两都快哭了，打那入套里摸了半天拿出来了。公子给吧，包公拿过来了，马兄你把它收起来
8: 啊。不是，公子您这是真的？哎呀，您这是活菩萨呀。
7: 包青一看，行，老哥你这吊上的值，你看你一吊吊出5两来啊。哎，不许胡说。不是，你看收着吧，我们公子已然给您了，拿着吧。
8: 哎，好。
7: 马登城接过来了，包公吩咐包兴，快预备笔墨纸砚，我给他写成状。好，包兴书箱打开，笔墨纸砚摆好了，小河沟啊崴点水在这研墨。包公一看只能在青石上将就了，告饱了笔，又简单了问了问，略加思索，一挥而就。这包公写状子，他老师宁先生倾囊而赠，不单是文学，咱说了，宁先生医道家传也交给包公了，熟读律法，法律上的事儿

0: 也交包公了，前者我已经交代了，说书人不说赘言，都有交代。那老师不会，这学生怎么能会呢？包公只有把这些个融会贯通，将来他才能问案的。这都是基本功，很快写得了。墨迹干了，状纸叠好了，马兄，拿着。
1: 哎呀，不是，恩公啊，不是，这世上我没想到啊，还是好人多呀。您能告诉我，您姓什么吗？啊，我得记在心里，将来我得报答您呐。
0: 哎，马兄啊，每个人遇到您这事儿都会管的，您放心。君子有成人之美，与人为善嘛。我遇到了，就是咱们两个有缘，不用说了。赶快带着钱去告状吧，多小店儿，将来要是告赢了，剩下的钱自己可以做一个小买卖，将来维持生计吧。
1: 哎，那行，
0: 我得给您磕个头，咕咚又跪下了。哎，起来起来，走吧走吧。
1: 哎。与人为善，世上好人多呀。
0: 马登城啊，含着眼泪，拿着钱，带着状子走了。包公看着远去的背影，行啊，老乡，咱也走吧。三爷，咱得赶快走，我后了老悔了。怎么了？打刚才你在旁边敲边鼓，不是三爷。这没别人，您太大方了，给了300钱、500钱，那就不错了。这马当成，他见过银子吗？您给5两，他得花早了去了。您真是，我也不好说什么。您这，嗨，什么都甭提了。这个钱给他，他富裕，将来可以做买卖。哎，对，他还得娶媳妇呢，是不是呢？养家。咱都给他得了，哎，这叫什么话？这种事情能总碰见吗？对呀，三爷，没准儿，咱赶快走，一会儿这树林里再来一上吊的，又5两，啊？哪有这么多上吊的？说不准呢。快点，马在这儿呢，解开了，走吧，公子，来来来来，主仆两个说着话，出了树林了。哎呀，公子，这钱。袁爷亲顶顶万嘱咐啊，抵了我耳朵说呀，这钱让我滚账，回去我得报账啊。照这样花，公子，我不是吓唬您啊，咱要不行，咱先回去，干什么？跟袁爷说呀，咱干脆，哎，咱呢雇辆车，弄俩口袋装着银子，那干嘛？这道上您慢慢的您施舍呀，您这俩口袋怎么也够了， 哎。哪能这么多的穷苦人？
1: 好嘛，我跟您说呀，您是不是觉得马登城冤？
0: 是啊，
1: 他冤深似海。
0: 哎呦，
1: 公子哎，您是在您那大宅院里待着，您没过过苦日子，比他冤的，比他穷的有的是，这没办法，这就是命啊。
0: 怎么能这么说？
1: 你看，公子，你看，有的人生下来，那家里边要饭的，他不也得认着吗？有人生下来大财主，您就是财主，那没辙，
0: 不能完全认命啊。反正这事儿啊多了，您管不了，咱碰见一袋就得管一袋啊。
1: 包厢，咱们干嘛去？赶考啊。
0: 对呀、啊，赶考之后会怎么样？
1: 赶考之后，那您就做官啊。
0: 做什么官呢？
1: 做什么官？做好官啊。
0: 是啊，我要做官，就要为国为民。做一个清官，您放心，别人我不敢说，我是跟您长起来的，您肯定，您是清官，错不了。
1: 嘿，这爷俩说着
0: 就往前走，走了一段距离，这会儿饿了，刚才已经就饿了，树林里耽误半天了，往前走，前面有一个镇店，一看两旁边都是买卖家，
1: 公子，咱得吃饭了。您说咱是大饭馆、小饭馆、中饭馆，包公一听，嗨，哪儿都行啊，这劲儿不错，
0: 嚯！ 三爷，您真会贬，这家这门脸不小呢。
2: 嗨，那怕什么？
0: 咱点一些个便宜菜，不点贵的，一样，吃一顿呗。
2: 行，
0: 不过那五两银子，咱得吃多少顿呢？咱这回咱省点啊！来来来来，两个人到了饭馆跟前儿，先把这马拴那儿。刚拴好了，那伙计呀、啊，打里边跑出来了。哟，二位爷，您怎么着？才来呀、啊？
2: 包公一听，认识我们。
0: 包兴，你认得？
2: 我不认得。
0: 啊，才来才来。我们这个牲口您放心，在这拴着，有人盯着，一会儿给您喂。放心吧，二位爷，来，你请吧，等您半天了。
2: 包公心说：“怎么这么客气？等我半天了，
0: 知道我来，这个奇怪。”里边请二位。伙计一吵吵，包公主仆走进了饭店，一瞧啊，嘿，这饭店不小，有十几张桌子吧，吃饭的不算太多，有四五张桌，哎，有一张桌啊靠着窗户，小伙计过来了。这儿好，这儿也干净，也敞快。您二位这儿吧。
2: 好好好，包兴啊，来坐。
0: 哎，好好好，
2: 俩人坐这儿了。
0: 伙计转身，老三啊，快给沏茶。您喝着，这茶不要钱。
2: 哦，好好好，来来来来，一会儿功夫茶给沏上。
0: 包兴一看，伙计，你这个饭馆不小啊。嘿，跟您说，我不是吹啊，在这块儿，我这饭馆数一，您算来对了。您就说吧，吃什么，我们这大师傅保证能给您炒好喽，那味道还错不了，不限您尝，我给您颠沛。
2: 哦，包兴心话，颠沛什么？我自己颠沛吧。刚才五两银子出去了，不能吃得太好了。
0: 伙计啊，那家常菜有吗？
2: 家常菜，您甭管了，我给您
0: 我点几样，
2: 啊，
0: 行啊，您点几样，您二位爱吃的有忌讳没有？
2: 没有没有
0: 啊，那就行，您点吧。
2: 这个有没有素炒豆芽菜呀？
0: 您怎么爱吃这个？
2: 豆芽菜呀，去火。
0: 啊，有有，哈哈，行，
2: 小村拌豆腐。
0: 怎么样，有吗？
2: 小葱拌豆去火呀。
0: 不是，那小葱那去火它上火
2: 啊。那豆腐
0: 你不懂，美容
2: 挺好。
0: 有没有吧？
2: 哎，有有，给您加上
0: 啊。
2: 这个香油拌疙瘩头有吗？
0: 疙瘩头咸菜。
2: 伙计你不懂，
0: 你别小瞧疙瘩头。
2: 好，那个老烟儿的，你切成丝儿，切成丁儿，切成片儿，那个味道拌上香油不一样，你懂吗？
0: 啊，真不太明白，鸽子头还三种吃法。
2: 好好，那您是丁儿是片儿丝儿，您怎么切？
0: 切丝儿吧，啊，多搁点香油。
2: 哎，好，您呢？您还要什么？
0: 再来点荤的
2: 啊！对对对，得来点荤的，
0: 来个炒肉丝儿。不要翘头啊，纯肉丝儿
2: 啊。
0: 哈，都肉丝儿了，我们能给您翘什么呀？
2: 哈哈，您放心，您单点的这几样回头给您上啊，其他马上就上。您等二位先喝着水啊，马上就来。您喝着。
0: 伙计转身走了。三爷怎么样，这菜有荤有素，钱还不多，吃的挺好，剩下那疙瘩头咱打包回道上吃去，买俩窝头咱能忍了。
2: 哎呀，包兴啊，这吃的也太节省，您不知道啊，我的三爷，刚才您要不给那五两银子，我也不至于这样。不过呀、啊、您放心，这个素菜啊我吃，您呢看书写字费脑子，您得吃那个肉菜，我吃素，豆芽菜啊我来，行吗？
0: 干嘛豆芽菜你来呀、啊，我也挺爱吃，尤其那个小葱拌豆腐挺好，爽口啊。
2: 哎，行行行，咱等着。
0: 说话间，这伙计

0: 拿这托盘儿，一碟儿一碟儿，一碗一碗一碗，陆陆续续跟穿梭一样，这菜可就上来。爷俩一看，哟，五香酱牛肉，拌海蜇，糯米藕，扒海参，黄焖牛肉，还有鱼，哟，一会儿功夫摆了一桌子，满满当当的。少爷，您这儿有熟人吗？我哪儿来的熟人？我第一次出门啊。你有朋友？没有，没有朋友。不，这怎么回事啊？说着话，伙计上来又端着一盘，哎，来喽，这羊肉您尝尝，好极了。您等会儿，还一烤大虾呢，等着。不，等会儿，等会儿，伙计，等会儿，您有什么吩咐？这些个我可没点呢。
1: 是啊，您甭点，
0: 哼，我已经给您安排好了，您也没什么忌讳，您就吃，都是我们这儿特色菜，您尝尝。您看，哟，怎么半天您没动筷儿啊？您尝尝，这羊肉好吃极了。啊，我说伙计，这里边有事儿，这有什么事儿呢？还一个水煮大虾，您等会儿啊！哎，您这还要说话，伙计转身走了。坏了，三爷，咱啊遇到敲竹杠的了，敲诈。包公一听，吃饭还敲诈，哎呦，三爷您不知道，这叫生讹人呐！我听说过，到外边吃饭去了，你叫那菜要便宜，他呢不理你。回头趁你不注意，唰唰上的都是好菜，哪个贵上哪个。你不知道，你觉得便宜了，吃吧，吃啊，吃一口，最后一付账那钱得加倍。他们这叫生讹人，敲竹杠勒大脖子。包公一听，还有这种事儿吗？不能。哎呦，三爷，您呢，都让您这书给耽误了。这个江湖上的事儿您不知道。宝兴啊，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我老听书啊，您忘了？嘿，道上我给您讲杨家将呢，那说书先生什么都说，那书里人物什么人都有，各色人种，那江湖上的事儿海了，打闷棍的，套白狼的，抢切糕的，抓馅饼的，仙人跳，嚯，太多！我跟您说，公子，咱呢知道他这是生意，是骗咱的，咱呢一筷子不吃，不见疙瘩头绝不下筷儿，咱一口都不吃。来，我没吃，你能怎么办？打官司咱也赢，别吃啊，咱不吃。真能这样？你看着，说着话，伙计。端这大虾上来，嘿嘿，来喽，差不多了。伙计，这菜行啊，挺丰盛，还行吧？您那动筷吧，啊，等会儿。我得问问，今天什么日子？今儿，没日子，不是年，不是节。哦，你们掌柜的许愿了吧？没有，是不是那掌柜许过愿啊？说今儿个吃饭一律都白吃，都不花钱吗？都白吃，每桌都这样吗？我刚才瞧了，有付账的。可爷，您太会闹了，哪有那事儿啊？没有免费的，就您，二位您白吃，我跟您说，您甭问了。哎，可爷，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吃啊！反正您甭花钱，那怎么着，伙计，今儿个不说出真真来，这些东西撤下去，我们一口都不吃。您二位可真是怎么这么拧？您就吃吧，反正有人付，有人付，谁付，谁结账？您朋友结账啊，对不对？不是您就是这公子，大概您的朋友。账已经都付了，可劲儿吃还富裕，连小费都给。

0: 给我们了，您就吃吧。那朋友就在这儿呢，就在这儿呢。伙计，今天你要不点出这朋友来，跟你没完。我们朋友在哪儿呢？啊，你指指。您没看见，我初到此地，我们爷儿俩没朋友，谁能付账？嘿，您可真是，二位。您看，不就这位爷付的账吗？伙计用手这么一指，包公跟包兴一回头，哟，一瞧啊，隔着三张桌，桌子后边坐着一位，看年岁20多岁，头上戴宝蓝色的扎巾，身上穿宝蓝色的箭衣。长方脸略微的显得有些清瘦，两道浓眉，眉梢高挑，一双阔目，目光有神，骨鼻梁，薄嘴唇，闪披着开场薄底的快靴，腰扎绣金大带，左肋下这佩戴着一口3尺长的宝剑，绿纱鱼皮匣，金吞口，金兽面，金饰件，金卡的绷簧，黄绒绳随风直摆，是个武生公子，往这一坐，嘿，帅哥，武生，眉宇之间透着一股英武之气，气宇轩昂，就像一尊雕像似的，就坐在这儿，冲二位微微点头，笑了。宝香先说，认错人了。公子，认识吗？不认识，这是认错了，怎么办？宝兴啊，你过去问问，如果认错人了，这个账咱付，那咱付这就不老少啊。公子，我看看去啊。宝兴过来了，哎，这位爷，您好。
1: 哦，您好。
0: 您认识我吗？
1: 认识啊，
0: 认识。我们那主人您认识吗？
1: 认识啊。
0: 哦，那我怎么不认识您呢？啊？
1: 对，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们。
0: 我要不认识你们，我能请你们吃饭吗？哎，有道理，真是。可是我们不认识您呢，爷。您能过去跟我们公子爷你们聊聊行吗？咱说说怎么认识，这成吗？
1: 好啊，我正要打扰
0: 您，请。
1: 好，
0: 这位武生公子站起来，腾腾腾几步走过来了。伙计一看呢，那伙计都有眼力劲儿啊，赶快又搬了一张桌子，两张桌往上一对，两桌并一桌，菜都摆上了。包兴一看，我打横头吧，伙计，来来来，给我加把椅子。包兴一看，我当中，这儿跑也得跑，我就这儿了。这边是包公，这边呢是那武生公子。 三爷，我把这位请过来了。
1: 啊、哦，这位壮士啊，咱们可曾相识啊？公子，来，咱先干一个，回头再认识也不迟。
0: 哎，不不不，宝兴一听不能吃。哎，爷，您放下，您放下。
1: 咱这么着，我呀做主了，替我们公子说，咱先认识认识，再喝酒也不迟啊。
0: 爷，咱认识吗？
1: 认识啊，
0: 您恕我眼拙，我可不认识您，咱在哪儿见过？
1: 树林里啊。
0: 树林？
1: 对呀、啊，就前边那个树林，你跟你们公子不是救了一个马当成吗？他要上吊，你们公子给了他5两银子，写了一张状子，把他救了，有这事儿吗？
0: 是啊。不是，
2: 您怎么知道？

0: 我没法不知道，我亲眼目睹这位公子慷慨相赠，当时我觉得公子可亲可敬啊，十分的佩服。那没看见您爷，您站在哪儿了？
1: 我呀，嘿，
0: 这是
1: 我在树上。
0: 树上？包青一听，猴啊，这人怎么在树上？您在树上？
1: 对，我在树上瞧见的。
0: 啊，怪不得没看见您。当时我也觉得下来不方便，所以呢，我先行一步来到这儿，把酒预备好了。我说，如果有缘的话，咱们或许还能在此相逢。没想到咱们是真有缘呐！包兴心说：“少来这套，这小子不是好人呐。”

你好，我是丁兰。最近很多人在微信中告诉我说想听摇滚乐，那也是我爱的。我想摇滚乐之所以在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它让我们知道原来人是有灵魂的。今天就跟着激荡心灵的旋律，寻找不老的青春回忆。说摇滚乐必须要说崔健。1961年出生的崔健，22岁那年随手弹唱了一段草帽歌，不仅感动哭了身边的姑娘，也激发了他音乐的创作欲。1986年崔健首唱一无所有，歌曲结束的时候被震撼的观众起立鼓掌，这首歌也被看作是以崔健为代表的音乐人喊出个性解放的第一声。

标的乐队红遍全国，黑豹。他们的走红有两个人功不可没，主唱窦唯和键盘手栾树。大家最熟悉的无地自容 Don't Break My Heart 都是出自他们的手，但是就在如日中天的时候，窦唯却突然退出乐队。传的最真的理由就是当时窦唯抢了栾树的女朋友王菲，于是窦唯只有退出，并协议今后不再唱黑豹的歌。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黑豹的窦唯胖了，也沉寂了，没有窦唯的黑豹也冷却了。 Don't Break My Heart 到底伤了谁呢？

你好，我是丁兰，欢迎继续回来一路畅听。今天我们将跟着摇滚乐一起寻找不老的青春回忆。1996年的中国乐坛又涌现出了一支乐队零点。自出道以来，乐队先是以一首《爱不爱我》风靡一时，接下来《玩够了没有》《爱太难》也让他们成为了拥有最多歌迷的一支中国摇滚乐队。不过他们生不逢时，此时的中国摇滚乐已经在走下坡路。2004年，因为吸毒，乐队两名成员被警方拘留，更是雪上加霜。至此，中国摇滚乐偃旗息鼓。

爱不爱我。当大家都喊着唱片已死的时候，一大波综艺节目挽救了音乐，而一位摇滚歌手也顺势登上了头条。

汪峰。1971年出生的他，也是鲍家街43号乐队的发起人。但是当年华纳前总裁徐小峰只看上了他一个，把合同放在他面前说，我只能签你个人，你同意的话就马上出专辑，要签乐队的话就拉倒。结果汪峰想了一个礼拜，还是签了。事后汪峰说，这事儿我觉得我特孙子，但是今天我特别提他，就是想说这种实际性让他会利用维权事件、选秀节目、高调求婚紧紧捆绑事业，让身价不止翻了一倍，这似乎是商业歌手应该做的，但又是摇滚歌手不会做的。我不知道这是摇滚乐的契机还是挣扎，但是他让舞台上再次唱响摇滚，总不是坏事。

飞得更高。从1980年第一支摇滚乐队万里马王成立到现在，中国摇滚乐已经走过了36年的岁月，无数人为之呐喊，崔健、唐朝、何勇、张楚、郑钧、许巍等等。现在的摇滚乐的确处于迷茫期，但是无论市场怎么变，摇滚的精神不能变。对自由的呼唤，对现实的批判，我们等待着，等待摇滚乐火山爆发的那一刻。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80年代末，一个人在吉隆坡读书的光良经常觉得很孤单，于是每个周末踏着洒在街道上的阳光，他都会去教堂唱圣歌。有一天，正在弹钢琴的他听到一个很干净的声音，就主动去问那个戴眼镜的男生说，你歌唱得很好，有没有兴趣听听我写的歌。从这段对话开始，歌迷的世界里就多了一个组合。

注定。当时光良和品冠把念书之外的全部时间和打工的尽数所得都投入到音乐上。光良说，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张从头到尾都是自己的专辑，而幸运的是一年后他们实现了这个愿望。谁能

朋友，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1995年，李宗盛到马来西亚挑选新人，光良邀请品冠将共同制作的 demo 也送去甄选。在听了几百卷 demo 带后，李宗盛疲惫不堪，准备要放弃之际，听到了最后一首《掌心》，当下决定那就是他所要的新人。7天之后，他们就以无印良品的名字正式加盟滚石。

掌心，这张专辑横扫各大音乐排行榜，也让这两个男生人气极盛。他们的音乐没有娇柔造作的妥协，只有温婉清新的自然。越来越多的歌迷喜欢他们，有喜欢光良的明亮，也有喜欢品冠的温厚。然而就在他们成立才5年之际，却传来要解散的消息。

想见你，解散的传闻在歌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滚石慌忙四处澄清。然而音乐上的偏差已经无法阻挡分离的脚步。2000年2月26号晚，无印良品举办了珍重无印良品再见演唱会，他们从头到尾不休息唱尽所有的歌，可歌迷却始终不停地哭喊，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荧光棒，不舍与伤感成为夜空中

每一次喊你。刚解散的几年，歌迷还幻想两人能复合，而随着他们在各个场合刻意的不碰面，在采访中小小的不满，不难猜出复合应该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了。不过单飞后的两人也有各自的精彩，光良在童话里依旧是大男生式的梦想，而品冠的门楣锁倒是轻快开朗了许多。更多他们的歌呢，今后的节目继续来听。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小白冤了侯君集，追赶这条黑影，追来追去效果还真不错，哎，把黑影就追丢了，把他可累毁喽，站住身形，擦擦汗水，哎呀哎呀哎呀，哎，幽灵一般呢，这都快成鬼故事了。哎，我瞧瞧吧，这追到什么地方。

0: 方了。擦擦眼睛仔细一看，哎呦，大吃了一惊，已经追到长蛇镇里头来了。咱们书中代言，最近这段时间呢，大魔国要攻打一字长蛇镇，可不是说瞎么海大晕头天天睡大觉，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侦查工作了。侦查大队大队长就是小白猿侯军吉，就麒麟山这地方他已经偷偷的来过好多回了。虽然说一字长蛇镇深层次的奥秘小白猿呢看不出来，可是表面这些玩意儿，地形地貌，什么房屋啊寨闸呀，那看的还是比较清楚。哎，不对呀，平时看这地方沿途有不少的军营廖哨，可今天怎么一马平川呢？随随便便就跑到大镇的深处来了呢？小白猿突然就意识到了，刚才引自己往这儿跑的那条黑影很可能啊不是敌人，而是友人故意给我当向导官呢。喂呀呀呀，他是谁呢？我猜猜猜，可是怎么也猜不明白。哎，得了，继续往前走吧。侯军吉钻树林过石崖，是翻山越岭，来到了大佛寺附近。小白猿明白，这麒麟山大佛寺啊以前就有，可是杨林他们摆下一字长蛇阵的时候，把庙里头的和尚全都撵走了，他们霸占了大佛寺，把这地方就当成了临时的帅府。他站到这儿发呆，不知道怎么着才能够进庙。正在犯愁的时候，突然之间那条黑影啊又出现了，贴着大佛寺的庙墙跑。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啊，又给我领路呢，跟着他追来追去。就见那条黑影有点树林子绕到庙后头，翻墙就进了庙了。侯军吉是紧随其后，瓦蹭也窜起来了，两只胳膊肘挂住了墙头，伸脑袋往里头观瞧。那黑影已经踪迹不见了。这墙里头呢是最后一进院子，靠东边一溜平房，里边是明灯蜡烛，炒勺敲得叮当之响啊。侯军吉知道这是厨房，他一片腿轻轻地落在院子里头，隐身行就在厨房门外一棵大树的后头。刚站稳，就听厨房里头有人喊，哎，李二，李二，你把这坛子酒送到大殿去，可千千万万的别给摔了啊，因为这里边是浙江陈绍，这是高等的好酒，你要是给摔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哎，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那个叫李二的抱着酒坛子小心翼翼的出来了，哎，往前就走。侯军吉在屁股后头跟着，一看这地方前后无人，他突然有点树后头就窜出来了，先把酒坛子给夺过去，然后一伸腿，嘚儿啪咔嚓，把李二给绊了一个嘴啃泥，压低了声音，哎，不许嚷，要是吵吵我就宰了你。哎，是是是是是是是，哎，我不敢吵吵，哎，好汉爷爷饶命。侯军吉呀，左手抱着酒坛子，右手提着刀，你小子给我往前爬，爬到那块大石头后边去。哎，我爬我爬呀。这李二浑身颤抖，哆里哆嗦爬到了卧牛青石的后头。侯军吉把酒坛子放下的，用刀逼住了李二，你说这酒是送给谁喝的？
1: 是送给我家靠山王喝的。
0: 那糟老头子一个人能喝这么多酒吗？
1: 那当然是不能了，因为今天呢，他请了两位尊贵的客人，一位是双枪大将定艳平，还有一位武王杨方杨玉臣，哎，开国五老王之一呀，这都是高人，哎，王爷把他们请出来帮助手把一字长蛇阵的
0: 啊。李二啊，得委屈委屈你，先把你给捆上。
1: 说着话

从腰里头蹬出一根绳子来，把这李二捆的是结结实实，又把他的衣服刺拉撕下来一块布，卷吧卷吧塞到他嘴里头，你小子在这儿老老实实的待着，天亮之后

太香太香了啊，杨林这群老王八天天的享福，喝这么好的酒，哎，我呀，哎，先品尝品尝吧。抱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酒是好酒，可不能贪杯。取下来随身的酒葫芦，灌了满满的一葫芦酒，重新又带好。一看这酒坛子里头啊，已经剩了半坛酒了，这玩意儿说不过去呀，得给你再加点佐料。一看左右无人，这小白猿把裤子就解开了，哎，对准这酒坛子里头就开始撒尿，哗哗哗哗！哎呦，别看他这个儿挺小，膀胱可挺大，那个尿容量真就有点惊人呐！一泡撒完了，再看酒坛子，哎，重新又变满了。嗨，这才是上等的勾兑的好酒呢，哎，这就得送给杨林他们喝，可是我怎么给他们送去呢？小白猿把这坛子口重新封好了，抱起来可就为难了。忽然有一个人从前院往厨房跑，一边跑一边还吵吵呢，哎，我说酒哪儿去了？靠山王爷还有两位老将军呀，哎，要酒呢。小白猿一听可就乐了，行嘞，还送酒的人到喽。他抱起了酒坛子，三蹿两纵就到了厨房门前了。躲在大树后头一看，外边啊没有人，他一弯腰把酒坛子就放在了厨房门前有灯光的地方，自己重新又引住了身形。刚站好，就听厨房门一开，哎，出来一人。哎，不对呀，刚才我让李二抱着酒坛子往大殿去送了，怎么能说没看着呢？你说的都是废话，他要是给送去了，我还能来要来吗？快点儿的吧，王爷都着急了。哎呀，这个李二啊，太耽误事儿了。哎，这位的，哎，这位一眼看见那酒坛子了，我说这李二跑哪儿去了？怎么把这坛子酒放在厨房门前了？李二，李二，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叫李二了，我给抱到前边去也就得了。这个人说着话一猫腰把这酒坛子就抱起来了，晃晃荡荡往前边就走。小白猿一看差点乐出声来，哎呦，太好了，精彩大戏马上上演呐，早跟着看戏去。他蹑足潜踪来到了前院，前院大殿门前呢，亲兵临立，人虽然挺多，可是说话都不敢大声，显得特别的肃静。大殿里头灯光闪闪，人影摇摇。侯君集亲眼所见，那个人呢，把酒坛子晃晃荡荡就送到大殿里头去了。小白猿赶紧一闪身形，来到了大殿的后边，一看四周无人，脚尖点地，轻轻的一纵啊，噌，两只手就扒住了高高的后窗台，哎，拔着脖子往屋里头偷瞧。就见这大殿里头，哎，特宽敞，中间并排是三张桌子，上边杯盘雅致，菜肴丰盛。正中间那桌案后边坐着一老头，哎，满脸皱纹，一部灿白然，头戴软巾，身披蟒袍，腰系着玉带，在身背后啊站着一个年轻的壮士，帮这个老头子抱着兵刃呢，是一对亮银双枪。这不用问了，一定是双枪大将定艳平啊。再看上垂手一张桌案，后边也坐一老头子，脑门倍儿亮，哎，大嘴叉，嘴角往下耷拉着，好像是大癞蛤蟆成精，在海下是花白的胡须，五短身材。在他身背后啊，偏将副将站了一大群呢，也有一个年轻的壮士给他抱着兵刃呢，是金背砍山刀。小白猿也猜出来了，这位一定是武王杨芳杨玉臣。下垂手那桌案后头也坐一老头子，靠山王杨林，十二家太保在他身背后陪伴。

一对囚笼双棒，也是由一个年轻的壮士在那儿给他保管抱着呢。这大殿里头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就听老杨林说了，此次把燕平贤弟请出山来，为官军增威不少啊。实不相瞒，这座一字长蛇绝命阵完全是按照您的阵图布置的，瓦岗山的贼寇要来破阵，管保他们是有来无回，这一回我可要报仇雪恨了。丁艳平微微一笑，王爷，事要众人办，阵要众人守，就这座大阵呢，有咱们老哥仨，一个守阵头，一个守阵尾，一个稳坐中军，足够足够了。瓦岗响马一定是全军覆灭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那个得意劲儿您就别提了。一旁边的武王杨方杨玉臣一皱眉头，我说两句吧，咱们这座阵虽然厉害，可是咱们在此死等那意义也不大呀。如果说人家不来破阵来，那不就白忙活了吗？哎，丁艳平摆了摆手，武王千岁，您哪里知道，现在咱们的一字长蛇绝命阵呢，已经是升级豪华版了啊，普拉斯了。那位说这老头子会这个词吗？哎，那他肯定是不会，这是我替他说的，这么讲不是通俗易懂吗？咱们呐，再等几天，瓦岗山如果还不来打阵，那么我就晃动令旗，咱们这座长蛇阵就变成了进攻的队形了，唰唰唰往前开动，一直开到瓦岗山金鸡岭外头去，咱们就往里头攻啊，管叫他玉石俱焚。这仨老头子就这么聊，越聊是话越多。武王杨方杨玉臣呢是贪杯之人，哎，大酒蒙子，他一看老这么说话，这没完没了的，多影响喝酒啊。哎，好了好了，先别说了，这酒菜呀都快凉了，咱们抓紧时间吃喝吃喝。对对对对，边喝边谈，来人呐，搬酒。这时候啊，就见一个亲兵把侯君集撒了尿的那坛子酒就抱上来了，咣当往桌子上头一放，老杨林用手点指，二位，这是我储藏多年的浙江陈绍，平常啊我都舍不得喝，今天你我三人盛会，哎，才把它拿出来，还请你们两位多喝几杯哟。就这杨林呢还吹呢，他可不知道就这坛子酒都已经改版了都。来呀，齐风，亲兵过来啊，嘣，把酒坛子就给起了风了，哎，抱起来哗哗哗，给这仨老头啊每人斟了一碗，他们仨全都端起来了。老杨林还吹呢，两位瞧一瞧，这个酒色泽金黄，这就是陈年佳酿的颜色呀。他可不知道这是侯君集上了点火的颜色啊！两位不用客气，咱们一饮而尽呢。武王杨方杨义臣大酒蒙子太馋了，端起这碗酒来一扬脖，咕咚直接给灌下去了，没尝出什么味儿来。双枪将丁艳平比他斯文的多，喝了一大口一扒的这个滋味，当时五官挪移，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他怎么是酸酸的涩涩的，味道怪怪的呢？老头子有心一口喷出来，可是感觉那样不太礼貌，因此上皱着眉头鼓着腮帮子，他就瞧着杨林怎么办。老杨林端过酒来往嘴边凑合要喝没喝，就发现问题了，因为他这鼻子质量比较上乘，嗅觉神经相当的发达，

0: 马上就发现毛病了，啪嚓一声把酒碗就给摔了。丁艳萍一看，哦，的确是有毛病，还你摔酒碗呢，那我就吐酒。哇，嘴里头的酒，哎，确切的说呀，混合型的酒全给喷到桌子上头了，一桌子好菜也都给毁了。一旁边的武王杨芳杨逸晨刚才喝的是挺猛，一碗酒都下了肚了，可是嘴里头还留点酒根呢，到现在他才咂摸这滋味，把老头子给恶心的无关挪移，一抖丹田气，翻江搅海。不光是那一碗酒，原来的那些酒还有吃的那些山珍海味，一股脑全都喷出来了。小白猿侯君集呀，趴在后窗台这地方赶紧一捂鼻子，差点没笑了场。就见里边的杨林怒不可遏，来呀，把厨房的人都给我找来。不多一时，稀了呼噜，厨房的人全都来了，一个个提心吊胆站在了大殿以上。杨林用手点指，今天呢，该找你们走运，每个人赏喝一碗酒。有亲兵过去了，倒上好几碗酒让这些位品尝，这几位也不敢不喝呀，呲着牙咧着嘴，梗梗着脖梗筋往下灌。哎呀哎呀，蹲啊蹲，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费九牛二虎一条龙的劲把这一碗酒都灌下去了。嗯，你们感觉味道怎么样？我们感觉呀，是上火了，而且呢尿酸也超标了，还有尿结石啊。说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去，那谁说得上来呀。杨林一盘算，这帮人呢没有那个胆子，他也不可能干这种龌龊事，一定是暗中有人作祟。老杨林吩咐一声是撤换酒席，然后把大太保罗芳叫过来了。罗芳啊，父王有何吩咐？你带着钥匙到后院的藏经楼，把那个大柜给我打开，把里边藏的阵图拿到大殿上来，我要观看。是。丁艳萍不明白，哥哥呀，取阵图来有何用呢？哎，艳萍贤弟，这阵图乃是大阵之根本，我要亲眼看着才能够放心。如今瓦岗贼人要破阵，倘或被他们给盗去，那如何得了呢？丁艳萍无话，杨林把钥匙就交给了罗芳，并且趴在他耳朵边上得得得得得得得耳语了几句。罗芳是连连点头，这大太保点了一个灯笼，拿着钥匙可就出去了。后窗台上头趴的小白猿侯君集可乐坏了，哎呀哈哈，天赐良机呀，我就在屁股后头，我跟着这个大太保罗芳到藏经楼，我就知道阵图长什么模样了，顺手就给他拿走。小白猿轻轻的由打窗台上头下来，一转身就跟定了罗芳是直奔藏经楼。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前进吧中国共产党。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大太保罗芳提着个小灯笼，抹脚拐弯直奔藏经楼。这藏经楼啊，本是大佛寺藏放经卷的地方，自从老杨林在这里头摆下了一字长蛇阵，就把这藏经楼给改造了，变成了机要重地。这时候院子里头一片寂静，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罗芳的灯笼有一小片黄光照耀。罗芳啊，登上了台阶，打开门锁进到屋里头。侯君集轻轻地来到台阶底下，躲在了柱子后头定睛观瞧。这楼里头空荡荡的，中间有一张桌子，桌子上头放着一只大铁箱子，箱子上边锁

了一只大铁锁。这罗芳把小灯笼往旁边柱子上头一挂，打开箱子上头的大锁头，啪嗒一声就掀开了箱子盖，伸手往里边摸呀，不多一时拿出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小包袱。罗芳一回身把这包袱就放在地面上头了，然后又回身去锁这个箱子盖。侯君集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喂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还不下手更待什么时候呢？这小白猿猛然间使个绝招，叫做燕子穿云式啊，唰飞身形就跳到屋里头了，哎，正好落在那个小包袱的旁边，一毛腰就抓那个包袱。可是万万没想到，那包袱啊会动，人家拴着一根细细的绳子呢，不留神你根本就看不着啊，噌，那包袱可就跑了。小白猿一手抓空，哎呀哈，他想继续采取行动，可是呢已然来不及了。就听得天崩地裂一声响亮啊，咔吧嘎啦啦啦啦啦，咣当，一只大铁笼子是从天而降，就把小白猿侯君集就扣到里头了。我的妈耶，把他吓得是胆裂魂飞呀。这时候大太保罗芳从容不迫地把包袱又捡起来了，哎，又放到那柜子里头，咔吧一声锁得结结实实，摘下了灯笼照了照侯君集，那哎，嘿嘿嘿嘿，小辈，你这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竟敢独自一个人闯这一字长蛇绝命阵，你还想到阵图？哎呀，理想真是太丰满了，现实也忒骨感了，你小子就等着吧，一会儿就来扒你的贼皮。罗芳说完了，拎着灯笼可就出了藏经楼了，把楼门也锁好了，是直奔大殿去给杨林送信儿。小白猿呢，在笼子里头急得奔奔直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回真成猴喽，还是动物园那猴啊，哎，这也没有个游客过来给我扔个香蕉，哎，扔点花生米啥的，哎，好寂寞，好孤独哟。他在这儿怎么着急上火，咱们压下不提。单说前边大殿里头，杨林、杨芳和定艳平正然等候呢。罗芳进来了，乐呵呵的啊，启禀父王，孩儿按照您的吩咐去做。果然呢，用藏经楼的机关逮住了一个贼人。杨芳和定艳平莫名其妙，杨林就告诉他们，石方才呀，酒里头有假，我就断定有人为阵图而来，所以呢故意叫罗芳去取阵图，诱他上钩，果不其然呐，给逮住了。走走走，咱们到后院藏经楼瞧上一瞧。于是乎一群人齐奔后院藏经楼，灯笼火把亮子油松，把藏经楼这院子照得通明啊。杨林命亲兵挑着灯笼把楼门打开了，用灯笼往大铁笼子里头一照，里面果然有一个人，我儿罗芳，这个是不是抓住的盗徒贼人呢？父王，就是他。罗芳倒在了切近，揉揉眼睛仔细一看，怎么有点不对劲儿啊？里边这个人呢，五花大绑，嘴里头还塞着一个布卷儿，越看越眼熟，哎呀哈，可不眼熟咋的？是厨房里头那李二。可能连听众朋友都不明白了，这大铁笼子罩住的不是侯君集吗？怎么突然之间变成李二了呢？却原来呀，侯君集被罩在铁笼子里头，急得他抓住铁笼子这铁条玩命的摇晃，

忽然听见咣当当一声响，这铁笼子门打开了，哎，有人暗中帮忙把小白猿给请出来，同时往他怀里头塞了一个小包袱，又把另外一个人塞到笼子里头，重新把笼子门锁好。帮忙那个人冲小白猿一招手，那意思你随我来。侯君集呀，顾不了那么多了，只好跟着他从后窗户跳出了藏经楼，再找那个人是踪迹不见。呀哈，这是怎么回事呢？往怀里头一摸呀，那只小包袱相当的精致，知道这里边藏的就是阵图。他毫不迟疑呀，跳出了庙墙，往山外是一路狂奔。刚跑出去不远，就听庙里头一阵大乱，是人喊马嘶，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了，料定杨林他们要来追捕自己，不敢怠慢呢，一口气往前又跑。哪知道刚跑进一片树林子，忽然之间从打大树后头跳出一人来，哈哈，小矮人，我在此等候你多时了，我看你还往哪儿跑。呀呀呀呀呀呀呀，小白猿吓了一激灵啊，赶紧后退几步，站定了身形，苍嗒啷就把单刀就拔出来了。哎哎哎，我说你是个谁，为什么要拦住我的去路？我说侯君集呀，你是卸了磨杀驴，过了河拆桥，吃饱了骂厨子，念完经就打和尚。我问你，是谁把你领到麒麟山里头，安安全全的进了一字长蛇阵？又是谁在你被困藏经楼的时候把你打救出来？又是谁把阵图的包袱塞到你的怀中？怎么个茬？现在要回去露脸了，你就不认朋友了？喂呀呀呀呀，闹了半天是恩公到了。这小白猿呢，赶紧单刀还鞘，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恩公啊，嗨，恕我眼拙，没认出您来，哎，我给您啊磕头喽。说着连磕几个响头，那人赶紧过来双手相搀，哈哈哈哈，不敢当啊，不敢当，快快的请起。哎呀，那我就爬起来了啊，老跪着膝盖也挺疼的。我说恩公啊，您尊姓大名啊，为什么对这座大阵如此之熟悉呢？又如何知道我要进阵盗图呢？嗨，我的姓名啊，要是说出来恐怕你也不知道，我的恩公秦琼秦叔宝他知道。我姓于，名叫于顺，表字双人。哎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于双人。哎哎呦，想起来了，我秦二哥呀跟我提过，他在北平府的时候，你深更半夜去刺杀他去，让他把你给逮着了，然后又放了，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咱们书中代言小白猿侯君集呀，猜的是一点不假，此人正是于双人。您要是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秦琼啊大战北平府，把元帅武魁、副元帅武亮彻底的得罪了，最后武亮没有办法，派出了一个刺客，那夜行人就是这个于双人。秦琼在黄天虎的帮助之下，把这于双人呢生擒活拿了，不但没有追查他的责任，反倒大义凛然把他给放了。这些年呢，于双人闯荡江湖，投名师访高友，学了不少的能耐，现在这个水平比当年呢要高的多的多的啊，多的多。可是在此期间，他饱尝了贪官污吏的苦处，又见了良民百姓受欺受压，心里头甚为不平。后来听说秦琼在瓦岗山造了反了，做了都招讨大元帅，于双人也就下了决心，哎，要投奔瓦岗山的义军。可是来到河南之后，他一琢磨，不行不行啊，我不能舔着个厚脸皮就直接找秦琼去，因为自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如果说虎了

0: 唧的上了瓦岗山，那么众多的英雄一定要瞧不起呀。自尊心迫使他呀先藏起来了，就藏在了麒麟山内大佛寺中住了好几个月呢，对这里头一草一木山山水水非常的熟悉。后来靠山王杨林霸占了这座麒麟山，把大佛寺里头的和尚还有这个余双人全都给撵走了，就在这地方摆下了一字长蛇阵，要和瓦岗山赌斗输赢。余双人藏在一个山洞里头，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呀。我就在这大阵里头活动，像幽灵一般，我是多好的内线啊。如果说暗中给瓦岗山帮忙，那必然能立大功。所以没事啊，他就在附近转悠。可巧今天晚上小白猿侯君集来偷盗阵图，他这才暗中帮忙，大获成功。等把以往经过讲说完了，侯君集乐得奔奔直蹦，上前拉住了余双人的双手，哎，好壮士，这回咱们可是一家人了，走，跟我一块回瓦岗山。天亮的时候，侯君集带领着余双人回到了冈山寨，见到秦琼、徐茂公等人，把盗图的经过讲说一回，然后呢，把阵图献上，又把余双人引荐给众位。大家伙太高兴了，赞不绝口啊。从此之后，余双人就在秦琼麾下听令，咱们一笔带过，不做细表。单说徐茂公就和众人商议，想让罗成做破阵的三军主帅。少保一瞧，那我也就别客气了啊！我不干这活，旁人也干不了啊！这才临危受命，拿着阵图回到自己的房间，往那儿一坐，是闭门观看。越看心里头越明白，越看眼前越亮堂。有了这玩意儿，揣摩破阵之法不费吹灰之力。罗成是真敬业呀，那饭也不吃，水也不喝，就像走火入魔了差不多少。仆人们进来好几回，少保千岁，您就吃点喝点吧。
1: 啊，去去去去去，
0: 吃什么饭呢？太浪费时间了，一点都不懂得珍惜生命。哎嘿嘿哈哈哈哈哈，哎呀，在北平府家里头，你爸爸让你好好学习，你没这么用功啊。仆人们没有办法，哎，全都退出去了。罗成趴到桌子这地方，哎，研究啊研究。这时候已经天交四鼓了，罗成忽然间就听见房门轻轻的一响，由得外边啊走进一人来。他还以为是仆人又来催他休息呢，也没在意。进来这个人呢，高抬脚，轻落足，动作非常的麻利，就来在了罗成的身背后，轻轻的抽出了宝剑，照定罗成后背心，哎，一剑可就扎来了。罗成正在聚精会神的观看阵图呢，忽听身背后苍啷一声，声音虽然挺轻，但是罗成久经大敌呀，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知道这是宝剑出鞘的声音，就往旁边一闪身，哎，来人是一剑刺空啊。罗成闪到旁边扭头一看，就见这个人细不楞登，是大高个，两道八字眉，一双抠抠眼，鹰钩鼻子，薄嘴唇，下巴颏上头长着一条红癣，不细瞧啊，就好像舌头在外边当啷着，跟那吊死鬼差不多少。再看他周身上下是穿青挂皂，在掌中提着一把七星丧门剑。罗成就琢磨，这人是谁呢？我也不认识他呀。您别看少保千岁不认识，可是说书人却知道，就这个刺客是原瓦岗寨三寨主巡山鬼，叫贺连章。这贺连章不服山东义军呐，偷偷的跑出了瓦岗山之后，在江湖上头浪荡了一

0: 段时间，最后投靠了隋朝的武王杨方杨义臣。这老杨方一看贺连璋这人一身的好武艺，留在我的王府做一个教师爷吧，尤其是你轻功出众，飞檐走壁的啊，得了，就教我儿子练习这种能耐。哎，这教学效果还真明显，没用多长时间，把王府的少爷给教的啊，飞檐走壁偷东西，一点劲儿都不费，比那飞贼还要飞贼呢。这一回，这贺连璋跟随着他的主人武王杨方杨义臣也来在了麒麟山。一字长蛇绝命阵的阵图一丢啊，杨林、杨方还有定燕平急得就像热锅上头的蚂蚁一般。贺连璋就感觉自己露一手的机会呀终于来了，这才自告奋勇夜入瓦岗山要把阵图给偷回来。他对瓦岗山那当然是轻车熟路了，毫不费力就进入大山当中，在寨里头东听听西探探，到天骄四谷的时候找到了罗成住的房子。他轻轻地来到窗户外头，捅开窗户纸往里头一瞧，呀哈，看的是清清楚楚，少保罗成埋手案前正在做案头工作呢，又是看呢、又是想啊，又是写呀，全神贯注啊。这可是活该我贺连璋露脸呐！我闯进去一剑把罗成给刺死，再把阵图给拿回去，人前显贵，傲里夺尊呐！这小子利欲熏心，由得外头可就闯进来了，可不料想这一剑就扎空了。贺连璋有点着急，伸手去抢阵图，那罗成能干吗？抬起了一掌啊，啪！正打在贺连璋的前胸上头，这小子站立不稳呢，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这门槛子一绊，得了啪夸嚓，摔到外间屋去了。他动作还真麻利啊，本儿一个鲤鱼打挺蹦起来一抹头，出了上房门到院里头猫腰就跑。罗成啊，苍啷一声拔出了宝剑，在后边就追呀。好小子，你往哪里走？贺连璋心说，我是失手了，没把阵图给倒回去呀。不过我探到天大的秘密了啊，你北平府的少保罗成跟瓦岗山的贼寇有勾连，我把这个事儿带回去禀报给我家王爷，我也是首功一件呢。这小子不敢恋战就敢逃走，脚尖点地啊，蹭往房上就窜，哪知道房顶上有一个人正盯着他呢。谁呀？正是小白猿侯君集。这侯君集奉军令在这山寨里头四处巡逻，就防备着杨林派人夜入瓦岗山。侯君集呀，早就发现这贺连璋了，一直在后边就跟着他呢，一直跟到了罗成的住房。一看他进了屋了，侯君集刚要下房，就听屋里头有动静，这贺连璋啊又窜到院里头来了。罗成拎着宝剑在屁股后头追他，这小子狗急跳墙飞身行往房顶上窜。小白猿心说，我可别让你窜上来，干脆给你盖个盖儿，把你盖下去吧。伸手接下来一块瓦是往下就砸。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全家福。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欢迎你此刻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让我们一起来唱响军歌，一二三四，口号喊起来。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阎维文所演唱的《一二三四歌》，由石顺义作词，臧云飞作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军旅歌曲。那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阎维文的代表曲目，现在呢已经被编入了人教版小学音乐十二册书当中。那接着要跟各位继续来分享军营当中的一首歌，我们将时钟要拨回到1983年，就在这一年，诗人梁尚权来到新疆巴尔鲁克山无名高地塔斯堤哨所，今日命名为小白杨哨所去采风，得知一位锡伯族士兵母亲送儿子白杨树苗以励志的故事，于是就谱写了这样的一首叫做《小白杨》的歌曲。1984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歌唱家阎维文献唱了这首歌，从而广泛流传开来。我们此刻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阎维文还有彭丽媛共同联袂演绎。

冰是一首豪迈的歌，其实什么也不用说，御军舰继续为我们唱出在军营当中受到官兵们特别喜爱的一首歌曲，什么也不说。

这是1993年上映的电影《炮兵少校》当中的背景歌曲，是以一位叫做苏宁的烈士的事迹为原型所创作的一部电影。老电影配上这首老军歌，告诉我们当兵干什么，当兵就为保家卫国，当兵好，当兵乐，当兵是一首青春的歌，

每个人都憧憬着绚丽缤纷的世界，每个人都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军人的生活简单乏味，军人的训练繁重艰苦，可是军人的心里却始终是火热的，他充满着激情，充满了激昂的斗志，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只是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军人才想起自己的妈妈，自己的家。说句心里话，出门在外谁都想家，谁都会想起老妈妈。这首歌致敬中国军人，《玉军舰》，说句心里话。

都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爱听的军歌哈，而有一些旋律呢，经历多年之后仍然是几代人共同的回忆。我们的爷爷辈、父亲辈、我们这一辈还有下一辈，应该都会哼唱上几句这样的歌。八只眼演唱组合唱出的《游击队歌》。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音，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野生里再次相逢，和你共享了一段民族音乐好时光，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和你一起聆听开场曲《山歌好比春江水》。

好比春江水。这首歌曲是广西歌舞剧《刘三姐》的主题曲，它的词曲原创作呢，都是出自于广西作者之手。这首歌曲是成型于广西柳州的彩调剧《刘三姐》，并且定型于广西歌舞剧《刘三姐》。而这彩调剧和歌舞剧《刘三姐》呢，他们反映的都是广西壮族的歌仙刘三姐以山歌为武器，带领乡亲们和恶霸财主做斗争的故事。当我们还很小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些山歌，我们就从中国的一部第一部风光音乐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认识了这位美丽、善良、热情、勇敢的三姐，歌仙的传说在广西壮乡的山山水水间至今广泛流传着。

0: 做多谢了的歌曲，当然最熟知的名字是只有山歌敬亲人，它正是来自于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的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的一首插曲。那一年的这部电影风光好看，让我们第一次见识到了广西的壮乡的山山水水，同时呢也把歌星刘三姐这位传奇人物的艺术形象搬上了荧幕。词作家乔宇和作曲家雷振邦合作为这部影片创作了歌曲，使得美妙的壮乡民歌伴随着影片流传开去。而只有山歌敬亲人，或者说我们说这首叫做多谢了的歌曲，正是这样通过荧幕进入千万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各位此时此刻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廖昌永的一曲《黄河颂》是来自于《黄河大合唱》《黄河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也是著名的诗人关蔚然为了配合音乐家冼星海创作的大型民族交响乐而写的组诗。诗人也是采用了象征的手法，歌颂了我们的民族，激励着中华儿女像黄河一样伟大坚强，以黄河的气概和坚强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中国。它旋律激昂，音乐壮阔，气势磅礴，热情深切，充满了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其实古往今来颂扬黄河，赞美黄河，我们的母亲河的艺术作品特别的多，它也是不单单啊仅仅是在我们的这个音乐创作领域，比如说像这个艺术领域，我记得著名的画家陈逸飞也有一篇章著名的这个油画作品啊，这个绘画作品就叫做啊《黄河颂》。当然在其他领域，比如说这个雕塑啊，甚至是用文字来描摹的，就是数不胜数了。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为黄河画个像吧。蜿蜒曲折，滔滔不息，黄河水长流。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遗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

0: 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儿。 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

谷子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
那咱们再说

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是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

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它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

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嘛，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

0: 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
3: 真的
0: 哦，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0: 嗯，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
0: 嗯，
3: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0: 哦，
3: 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0: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3: 对，
0: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3: 是啊，
0: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啊,
3: 啊。
0: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0: 67了。
3: 对。
0: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3: 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3: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啊、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的不知道有多少次。
0: 嗯
3: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0: 嗯，
3: 就是防止血栓嘛。
0: 没错没错。
3: 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0: 这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3: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这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0: 嗯，
3: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嗯、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0: 嗯
3: 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0: 嗯，
3: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0: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3: 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

0: 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1: 嗯嗯。
0: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1: 对。
0: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1: 没错，也听得很仔细、啊。
0: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0: 嗯，
1: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0: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1: 啊、
0: 哦。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嗯、
0: 到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嗯，这就平稳多了。
0: 哎，对呀、啊、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哎，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是，
1: 嗯嗯，
0: 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1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嗯
0: 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啊、都有个大包，
1: 哦，
0: 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啊。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1: 啊啊！
0: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
0: 嗯，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0: 是是，你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1: 嗯，
0: 哎呀，就骄傲的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0: 嗯，
1: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0: 嗯，
1: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0: 哦，
1: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

0: 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1: 对，
0: 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1: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0: 啊，
1: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想再问一下哈，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
1: 李老师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是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0: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3: 是。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 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0: 没错。
3: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0: 啊，
3: 就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0: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3: 老糖人了。
0: 嗯，
3: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二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0: 啊，
3: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0: 嗯嗯，
3: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的话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0: 嗯，
3: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0: 看天棚
3: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0: 嗯嗯。
3: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0: 嗯。
3: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0: 嗯嗯。
3: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这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0: 嗯，
3: 你说这些年呢，今天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呀，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0: 嗯，
3: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0: 啊？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3: 嗯，
0: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3: 哦，
0: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3: 嗯。
0: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3: 嗯。
0: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
3: 嗯。
0: 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啊，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
3: 嗯，
0: 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3: 嗯，
0: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那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3: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100%吸收的药效 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三天到正

0: 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咱在阳山坊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是连个白菜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不是有希望的？
0: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3副啊，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哎，
0: 久等了啊。
3: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3: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0: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0: 哦。
3: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儿，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3: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道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在我后面，学我走路。
0: 啊啊啊！
3: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0: 嗯，
3: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0: 嗯，
3: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也没啥变化。
0: 嗯，
3: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0: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有60？
3: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0: 哎呦，
3: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心个胆怯什么的。
0: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3: 啊、
0: 哎呦，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3: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0: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3: 对，
0: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3: 对，
0: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着咱们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3: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0: 嗯，
3: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0: 嗯，
3: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3: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0: 嗯，
3: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点劲儿了。
0: 嗯嗯，
3: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得有救了，有希望了。
0: 嗯。
3: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0: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3: 对，
0: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两副药了，
3: 对，
0: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3: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0: 嗯。
3: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0: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3: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0: 嗯。
3: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十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0: 嗯嗯。
3: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0: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3: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0: 啊，
3: 哪有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3: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0: 嗯嗯嗯，
3: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0: 嗯嗯，
3: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亏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0: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3: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0: 嗯，
3: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0: 没问题啊。
3: 好，谢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3: 那太好了，
0: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3: 嗯。
0: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3: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3: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
3: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 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0: 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 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

骨子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

0: 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
1: 通过食物摄取的。
0: 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阻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

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是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了。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

0: 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它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 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70

0: 零。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2: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2: 哦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2: 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2: 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3: 对，
2: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3: 是啊，
2: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啊。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2: 67了。
3: 对，
2: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3: 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2: 啊。
3: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就是防止血栓嘛。
2: 没错没错。
3: 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2: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3: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他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这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2: 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3: 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2: 对。
3: 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2: 没错，这听得很仔细啊。
3: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2: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3: 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2: 好好好，
3: 到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2: 嗯，这就平稳多了。
3: 哎，对呀，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2: 嗯，
3: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我这回死不了了。
2: 没有危险了是吧？
3: 是，
2: 嗯嗯，
3: 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2: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3: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2: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3: 对。
2: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3: 1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2: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3: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2: 嗯，
3: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2: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3: 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都有个大包，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2: 啊啊！
3: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2: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3: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2: 好，嗯，
3: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2: 嗯，
3: 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2: 没错没错，这就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3: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2: 嗯，
3: 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2: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3: 嗯
2: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3: 嗯，
2: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3: 嗯，
2: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3: 哦，
2: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呀、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3: 嗯，
2: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

0: 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1: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0: 嗯，
1: 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0: 啊，
1: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0: 嗯，
1: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哦哦、
0: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哦，
0: 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这是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0: 啊，
1: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1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1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嗯，
1: 李老师，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0: 嗯，
3: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0: 啊啊啊，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0: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3: 是。
0: 嗯嗯。
3: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
0: 嗯嗯，
3: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0: 没错。
3: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0: 啊，
3: 就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0: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3: 老糖人了。
0: 嗯，
3: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二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0: 啊，
3: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0: 嗯嗯。
3: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的话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0: 嗯。
3: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下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0: 看天棚
3: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0: 嗯，
3: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0: 嗯嗯，
3: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这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0: 嗯，
3: 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0: 嗯，
3: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0: 啊？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3: 嗯，
0: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3: 哦，
0: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3: 嗯。
0: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3: 嗯。
0: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3: 嗯，
0: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这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3: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100%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3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3: 听明白了。
0: 嗯，
3: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3: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连个白的都买不了。
0: 对，
3: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3: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 活着有奔头了吗？是不是有希望？

0: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定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定三副啊，你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一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0: 哎，久等了啊。
3: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3: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0: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0: 哦。
3: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3: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到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0: 啊啊啊，
3: 哎呀，就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0: 嗯，
3: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0: 嗯，
3: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也没啥变化。
0: 嗯，
3: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0: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啊。有60？
3: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0: 哎呦，
3: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心个胆怯什么的。
0: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3: 啊、
0: 哎呦，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3: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0: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3: 对，
0: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3: 对，
0: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3: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0: 嗯，
3: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0: 嗯，
3: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0: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3: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0: 嗯，
3: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0: 嗯嗯，
3: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0: 嗯，
3: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0: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3: 对，
0: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3: 对，
0: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3: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

0: 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的，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1: 嗯，
0: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1: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1: 嗯，
0: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十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1: 嗯嗯，
0: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0: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1: 嗯嗯，
0: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亏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0: 那太好了，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啊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0: 嗯，
1: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
0: 啊，
1: 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好。
0: 嗯、好，
1: 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1: 嗯，
0: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广大民众携手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华大地上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日战争宣言等十多份文件，忠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待日本侵略绝不屈服的顽强意志，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侵略的鲜明立场。社会各界各阶层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日的爱国救亡热潮。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战由此爆发。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全国工农商妇亲各

0: 各少数民族和国共两党一道汇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洪流。
1: 在卢沟桥事变中，平津地区的很多工人聚集起来，帮助军队修公路、传递情报、运输伤员，协助部队做了大量工作。平津实现以后，数十万工人又组织了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开赴前线参加救护、运输、构筑工事等，为抗日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0: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制造813事变后，上海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统一改组为救亡协会，并以救亡协会的名义领导抗日救亡工作。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是上海人数最多的抗日救亡组织，团体会员有28个，包括了较有影响的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上海洋行华园联谊会、工部局华园俱乐部、义友社、以社、精武体育会、海关同仁俱乐部等，成员分布在各行各业，社会成分广泛。这些组织在工人和职员中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截止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举行大小罢工数百次，还动员和组织了数千青年加入新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人抗日救亡运动更为深入发展，中共中央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相应的工会组织。到1940年初，各抗日根据地共有工会会员50万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全国抗战爆发后，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从乡镇要地到穷乡山村，广大农民参加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和政治活动，参加各种抗日游击武装，掀起抗日救亡的滔天巨浪。在卢沟桥抗战时，宛平城附近的农民踊跃出粮出工，不少老人、妇女、儿童当向导、抬担架、挖战壕、送水送饭，支援抗日军队。上海地区的乡民在淞沪会战时自动上前线劳军，当日本侵略军进犯时，许多农民拿起锄头进行英勇的自卫反抗，大批青年农民参加抗日部队，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正是中国人民，特别是抗日根据地农民踊跃参军抗日的真实写照。大批农民参加武装自卫队、抗日游击队，在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治安强化运动斗争中，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开展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工商界已在各地组织了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上海市商会成立了救国公债商界劝募总队，积极认购公债，大力支援国家抗战。
2: 除了认购公债这一种比较普遍的方式之外，各大中小城市城镇卖日用百货的，甚至卖蔬菜水果的，这些小商小贩都开展了很多的义卖活动，把这些募集到的资金全部都捐献用来抗日。
0: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各地妇女的抗日救亡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形成了妇女抗日救亡的洪流。1937年7月22日，由宋庆龄、何香凝等妇女领袖倡议，在上海成立了最早的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

年八月更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成员包括了宋霭龄、于凤至、孙科夫人、蔡元培夫人等知名人士。

0: 伤残军人、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和列军属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为延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表示衷心感谢。胡家福先后走进延边军分区32124部队和93032部队，与部队官兵们座谈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和训练情况，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胡家福说，长期以来驻延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打赢本领，出色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为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驻延部队广大官兵扎根延边大地，情系各族人民，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在抗洪救灾、应急救援、强边固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子弟兵的优良作风和昂扬风貌。希望驻延部队和广大官兵始终牢记习主席教导嘱托，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加快新质战斗力建设，不断提升戍边维稳、应急处突能力，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延边是有着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与人民子弟兵有着天然的深厚情感。泉州各级党委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驻延部队建设，扎实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千方百计解决好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问题，持续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让广大官兵心无旁骛地投身强军实践。胡家福随后分别看望慰问了73岁的六级残疾军人金永才和86岁的七级残疾军人全炳三，与他们促膝而坐，亲切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认真倾听他们追忆军旅生涯，回望奋斗岁月，并嘱咐老人们要保重身体，安享晚年。胡家福说，你们当年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在执行任务、履行军人使命时负伤致残，这份赤诚担当与奉献牺牲，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胡家福叮嘱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伤残军人生活保障工作，扎实做好伤残军人关爱服务，积极帮助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切实维护好伤残军人合法权益，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州领导王吉宝、于海生、州直相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7月29号，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部分乡镇发生内涝。暴雨过后，汪清县多处道路淤泥堆积，基础设施受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全县多方联动推进救援安置与灾后抢修。7月29号9时58分，汪清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群众报警，汪清县春阳镇春阳村遭遇强降雨。村内19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接警后，汪清消防大队第一时间联动汪清县政府，调度铲车、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设备。11时31分，救援队伍抵达现场，现场指挥员根据洪水分布、被困人员位置，快速制定营救方案。12时04分，涉水最深区域的5名群众率先被消防人员成功救出。救援队伍利用大型机械开辟安全通道，分批转移其余14名被困人员。经现场120医护人员逐一检查，19名获救村民身体状态平稳。7月29号晚6点多，一辆载有东光镇三道沟村转移群众的大客车驶入东光镇新兴小学的转移群众安置点。经村干部清点人数，确保不漏一户一人后，群众有序进入安置点。记者在安置点内看到被褥、床铺、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准备齐全，群众情绪稳定。 当天东光镇还调配了镇卫生院的两辆医护车和卫生院医护人员，确保转移群众突发疾病时能够得

0: 及时救治。截至7月30号6时，初步统计，汪清全县共转移9个乡镇、107个村、8145人，无人员伤亡报告。目前各方力量正紧盯雨情、水情、工情动态，加密各类点位巡查频次，加快基础设施抢修进度，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同步做好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抢险救灾各项处置工作。在汪清县大兴沟镇辖区，记者看到镇区主干道居民胡同淤泥堆积，沿街商铺受损，群众出行和生产生活秩序受到较大影响。灾情发生后，汪清县委组织部迅速组织志愿者队伍深入大兴沟镇受灾一线，开展清淤作业。清淤现场采取铲车机械清淤加人工精细清理相结合的方式，大型铲车对主干道堆积的厚淤泥进行集中铲除，志愿者们则手持铁锹对机械难以触及的背街小巷等区域进行人工清理，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居家生活环境。汪清县委组织部绩效考核服务中心副主任朴俊杰：
1: 汛情发生以后呢，按照这个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县委组织部组织各单位的志愿者组成这个采掘先锋队，昨天是派出了60个志愿者，今天是55个人到咱们大兴沟镇来进行这个清淤工作。然后我们来了以后呢，也是按照镇党委要求分成2个组，逐步进行这个相关的工作。
0: 受强降雨和洪水冲击影响，汪清县部分农村电力设施受损严重。据了解，大兴沟镇及周边地区多个村屯供电中断，国网汪清县供电公司大兴沟供电所抢修设备到位，抢修队伍已提前集结完毕，开展供电抢修作业。抢修人员克服道路泥泞、积水深等困难，徒步涉水巡线排查故障，在积水淤泥中搬运器材，现场开展故障清理、沥干架线、更换受损设备等工作。目前电力抢修工作正在加紧推进中，力争尽快恢复受灾村屯供电。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近年来，我州立足对外开放区位优势，聚焦外籍人员在华支付堵点难点，持续推进支付服务便利化升级，通过外卡受理扩面、曲线服务提质、开户流程提速，全方位优化涉外支付环境，助力涉外文旅商贸交流提质增效，为地方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力。在外卡受理方面，延边州聚焦机场、涉外商圈、5A 级景区等核心场所，持续优化境外银行卡受理环境，加速布局外卡 POS 机具，全面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旅游、购物、娱乐、医疗7大消费场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州受理境外银行卡商户达2254户，同比增长24.7%，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1.58万笔，金额3467.83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8.3%、34.8%，外卡支付受理能力大幅提升。在曲线服务上，我州构建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体系，整合专业外币兑换点、银行网点、外币兑换柜台、境外银行卡曲线 ATM 机等资源，织密涉外金融服务网络。目前全州已设立外币兑换点13个，127个银行网点可办理外币兑换业务，布设境外银行卡曲线 ATM 机736台，设备及机具平稳运行，服务效率大幅提升。针对外籍人员开户流程繁琐、语言不通等问题，延边州精准优化开户服务，在重点涉外区域打造22个外籍人员专属服务网点，开通440个开户绿色通道，设置专属窗口，实现即到即办。截至目前，已累计为外籍人员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1591户。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焕平：
3: 我们紧盯外籍人士在延边的支付痛点，重点围绕文旅消费、日常出行这些核心场景， 不断完善外卡受理、外币兑换等金融服务，一步步打通支付环节的堵点，让外籍朋友在延边消费生活更便捷，也更好地助力延边的对外开放和文旅产业发展。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张建峰、常雷雷、刘媛媛报道。
0: 作为延吉优化城区出行环境发展绿色公共交通的重点民生工程， BRT 二期快速公交建设进度备受市民关注。眼下这条线路已进入竣工验收阶段，预计八月初通车。通车后将实现快速公交东西贯通，进一步方便群众日常出行。延吉 BRT 二期快速公交项目全长 2.75 公里，全线设置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进学小学站四处站点。项目于2025年7月进场施工，2026年3月复工建设。二期项目通车后将打通现有 BRT 一期线路，完善主城区快速公交网络。整条线路从延吉西站延伸至进学小学站，全程总长 10.35 公里，沿线一共设置15个站点， BRT 贯穿商圈、校园、居民区等，有效缩短早晚高峰通勤耗时，助力城市绿色公共交通提质升级。延吉市项目中心副主任金波：
4: 目前二期各标段已基本完工，正在组织竣工验收，预计八月初通车，通车后实现快速公交东西贯通，推动城市绿色公共交通发展。
0: 随着 BRT 一二期贯通，延吉主城区东西向快速公交脉络更加完整。二期线路通车后，部分公交线路按照规划同步调整，所有站台继续实行同站台免费换乘，乘客不出站即可任意换乘。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营运部部长陈小娟：
5: 付费方式在进站前即可完成，刷卡、现金或者扫码，进站后无需再支付，既节省时间又提高出行效率。温馨提示，请乘客进站前留意站内线路信息或向工作人员咨询，进站后按停车位置候车，确保乘车顺畅。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七月二十八号，大众点评必吃榜十周年，广邀东北上榜商家齐聚大连，长春、延边、吉林为上榜商户数 TOP 三城市，我州13家商户上榜。
0: 七月二十九号，延吉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网上录取及调剂时间的通知。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录取时间为八月三号上午八点，未被录取的新生需按批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调剂。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金民，更多新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系列节目，本期导师。每一个欢声笑语的节日里，是他温情的守护，给老人送上节日的陪伴。每一个严寒酷暑的日子里，总有他忙碌的身影，只为让需要帮助的人及时得到救助。他习惯倾听，耐心疏导，他细致入微，体贴平和，用心专注，无私奉献。他就是延边好人额丽杰。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系列节目《同心共筑中国梦》正在播出。在延边这片红色热土上，各族儿女心手相牵，精神相依，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今天我们要讲述的两位主人公，他们虽然籍贯不同，年龄不同，各自的岗位也不相同，但是他们却都有着共同的情怀，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我叫额丽杰，目前任职于延边蓝天安营协会党支部书记、副会长。为什么从事这个公益事业呢？是因为自己童年就经历过一些这些贫困，所以知道得到温暖有多么重要，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有多大。所以我从小到对别人微笑，包括帮别人推下车呀什么，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助学呀、助残呐、还有社会突发事件应急呀这一系列的公益行动。2015年的时候吧，然后加入到延边蓝天爱心协会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会长和法人呢，他是一个我们现在话说草根，然后做的就是最基础的，也是最走人心的这种公益，就是我们常说的人人都能做得起的公益，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符合我的内心，所以就主动加入进来，就一直持续到现在。

0: 好啊，来，你先进。哎呦，哎呦，这我这个哇，这个比那个好啊。嗯，哎呀，哎呀，这个比那边好。哎，你就是干净。你干净，你咋不干净啊？哎，你看看一尘不染的。崔妈妈叫崔福顺，是一名烈士，他家三个烈士家，他叔叔、他爸爸什么全是烈士，所以他没见过他爸。他爸在抗美援朝时候是火车司机，然后阵亡了，所以说他这个从小也是很苦。很苦苦过来的，然后但是阿姨自尊心特别强，主要就是最主要就是陪伴，精神上层面的，因为你看阿姨也是特别干净，都不用我们这个，特别干净，干净干净。我主要是说什么，她一个人居住，上一次在老房子的时候，她就是有一天她不舒服了，她上次我们来的时候她说，但我们不知道啊，她不舒服了，她说的，哎呀就。没办法找谁不知道，因为孩子也不在身边，也没有人。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三姨说，我说要搬到咱们跟前还行。然后从那以后之后，我们就电话什么全都留好，你24小时给他设置到电话里首播键，然后你到时候你能打过来，起码我年轻嘛，我能第一时间过来。从我个人成长经历来说的话，或者我所见所闻，那从战争年代到我们现在的和平年代，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可以说对于一个从大到国家到小到一个小的家庭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我们在抗战时期的各民族紧紧团结，是赶走侵略者，然后新时代我们这个各民族又是团结一家亲，建设如今的这个美好的这个新中国新社会，这都完就是民族团结所带来的最显著的可以说是成果吧。我本身啊，我妈妈是朝鲜族，我爸爸是汉族，在生活当中也是，我没有这个民族啊年龄啊这个区别，只要需要，就好像我现在有三个妈妈，我说有朝鲜族的徐妈妈、崔妈妈，还有一个金妈妈，他们都是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身份，但是，他们都是少数民族，我是汉族，但是我们相处的非常好，他们都叫我姑娘，这就是我姑娘，就这样，有好吃的呀，什么也都给我，然后呢，我力所能及的，尤其是在精神层面给他们一定的支持，因为岁数大了嘛，他们需要这种精神上的关爱。
1: 这个刘德福他一家呢，是我做这个残疾人工作的时候了解到的。从社会力量这一块来说呢，就对他生活的一些基本保障之外的，因为今天我们也都看见了，他的女儿今年都38岁了，但是那个状态，有的时候包括有一段时间他爱人去医院的时候就自己就跑掉了，我们又通过我们所有的志愿者，真是撒网似的在找他。包括周媒体也是不断的循环播出这个寻人启事，然后才把他爱人找回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这样的家庭呢值得我们去帮，而且要帮到底。
2: 哎呀哎呀哎呀，
0: 今天我跟那个我们的这个姐妹来了，给那个买了点糖块，买了点那个罐头牛奶啥水果、啊、然后给孩子吃点，嗯，然后控制点吃糖啊啥的啊、嗯、然后过后有时间的时候，因为我们最近也特别忙，现在吧就是越来越忙、所以可能有的时候顾及不过来，
2: 对
0: 啊，但是我就是听说是有那个包保嘛，所以我就觉得有包保的话，我就次数来的少一点，嗯，
1: 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我害怕，
0: 然后
1: 他女儿一跳的时候，我吓得我本身胆子有点小，吓得我就往后闪。后来去的次数多了，了解的越来越深入，然后就心态就调整过来了。
0: 工作本身，然后公益，然后孩子上学上高中，都堆在一起，所以比以前更忙。以前孩子小嘛，现在上高中就可忙了。你这个的话，我看好几块拼一块的这个，我看想办法给你把这个换整个一块吧。好，为啥这么不平呢？这个我看这个墙啊，这个墙我看一看，到时候也能不能找志愿者来给你
2: 刷一刷，有点新的样子，就是烟熏的呀，还是怎么弄的？
1: 然后我看看日后的话不行哈，你要不刷的话，我把这个整点那个泡沫哈，就拿那胶把这墙这么粘上，它磕的话脑袋它磕不上，把那个也是这么微过去，它起码是泡沫的吧，它有还得有点弹性嘛，磕不着脑袋，哈。我有一个助学的孩子，他每次都叫我妈妈。继续，我俩微信的时候，他就鹅妈妈。我儿子，然后我听这个称呼，第一次称呼，哎，我觉得好有意思。我觉得是首先想到是有意思啊，然后再反复看他给我发的微信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幸福，因为我跟他的妈妈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啊，他的，但是他妈妈就是癌症嘛，父亲也过世了，挺困难的，我一直在关注。除了协会的角度，我从个人角度，也会不定期的，关爱他一下。老婆，最近咋样？学习紧张不？
2: 还好，
1: 还好。但是所以你要努努力，然后有什么需要的话，咱俩不得微信吗？你要联系我啊。自己做饭？
2: 不太做。
1: 不太做呀？哎，我就离你太远了，反正离你近还行。
2: 没事
1: 儿，
2: 真的没事
1: 儿。没事儿，长大了这意思，大姑娘了，是不是？
2: 真的。
1: 自己好多事儿能自己独立承担了。那烧火吗？
2: 没有，
1: 地暖。地暖啊？咋？哎呀，
2: 好热的，
1: 好冷，好冷，好冷。
2: 我去开门。
1: 好。我怎么记得是这个呢？这个，这个门太奢侈了，快上。
3: 你穿起进来的
1: 啊？那就先穿吧，直接进来吧。那天我跟你妈视频，跟你妈视频聊了一会儿，哎呦我天，还行，你老了现在能照顾到。
2: 能
1: 照顾。你那啥，我那个谁，我儿子不也上高中，我也忙，就来的是频率没有以前高。然后有时候咱俩就微信说的，我不跟你说了吗？你我跟你妈多好的缘分，以前跟你认你妈认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我俩是一天生的。
4: 正在上高一的小新月，就是鹅丽杰几年前救助的受助学生之一。几年前，病魔夺去了小新月父亲的生命，一年后母亲也查出了癌症，一家人因病致贫。鹅丽杰得知情况后，再一次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小新月生活的责任。
1: 那我昨天跟你妈哈沟通，你妈说的，说你那个什么，说你得自，我不知道你自己在这儿，我以为可能你妈那天就是上合龙的，然后还回来呢，谁谁没回来，然后还给你拿点钱，你自己买点早饭。买点啥，然后晚上回来晚了要干啥的时候，就太黑了就打个车。这么大姑娘了，得注意安全。阿姨拿着。
4: 她是社区妈妈，每当看到孩子们一张张可爱的笑脸时，她的心里都会感到一种欣慰，让团结进步之花常开常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系列节目《同心共筑中国梦》正在播出。营月社区成立于2020年6月，现有居民2285户，4293人。社区划分7个网格，设有网格长7名。为了做好群众的贴心人和安全员，管青梅特别注重对辖区弱势群体的帮扶。小茂轩在7个月时因意外从高处跌落，摔伤大脑，一直都无法正常沟通行走，不能正常生活，受到刺激会抽搐。父母因孩子病情离异，茂轩一直由父亲抚养，父亲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5: 你出去是得出，你不出去咋整啊？现在就是给一个朋友看店儿，他一个月就给一个1000-2000的。
4: 管青梅得知小茂轩的情况后，主动与小茂轩一家结成了帮扶对子，只要是一有时间，他就会来照顾小茂轩的生活。 得知小茂轩爸爸出去上班，管青梅就会上门照看不能自理的小茂轩。管青梅的帮扶也给这个家庭增添了希望。管青梅在工作之余积极参加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同时她常年义务献血。在一次社区组织的血样采集中，她主动申请参加血样采集，录入中华骨髓库。
3: 在2013年的时候，6月份在献血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社区组织我们那个工作人员入那个中华骨髓库，样本入库嘛，然后我就参加了。然后2年以后，接到省红十字会的通知，告诉我的骨髓与一个3岁的小男孩出配成功，问我是否愿意继续捐献。我当时我就同意了。
4: 之后他往返长春2次进行了严格的体检，各项指标都很正常。经过高配及多次体检，他成为唯一一个与小男孩造血干细胞高分辨率配

0: 行成功的捐献者，也是唯一一个能拯救小男孩生命的希望。
1: 红会的人还跟我说，需要家里人也都同意，因为我成家了嘛，然后我就回家跟我老公说了这个事情，我老公当时态度呢，就是，也不反对，但是也不是很支持，因为对这个了解不太了解嘛，过程啊，具体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对我的身体会有什么伤害，他有点担心这个。
0: 管青梅的爱人孙克成听说妻子要捐献骨髓，当时就提出了反对的意见。那时候两个人的孩子还小，孙克成不希望管青梅的身体出现一点闪失，因此在一段时间里他极力反对妻子的这一决定。
2: 比较反对，就是不太愿意去做这事儿吧，虽然说心里头可能是也想，但是还是担心的方面多。
0: 管青梅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家里人都知道她平时工作忙，所以爱人和婆婆都在默默地支持着她的工作。听说管青梅要捐献骨髓，婆婆发自内心地为她心疼，也让她感动不已。
1: 我当时9月20号要上长春去那个入院的时候，我走的时候我婆婆哭了，因为我平时是一个很胆小的人，我打针都会哭，我怕打针，我怕疼，因为一下子就是因为也知道会打动员剂呀，会像像透析那样弄嘛，其实他怕，他也心疼我，我就说你看我也是一位母亲，你看看您的孙子，那个孩子，我需要救的孩子比他还小，你说他的妈妈是什么样的，他的奶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因为知道有一个人能去救这个孩子了，可是那个人没去救，那个家是什么样的，我拯救都不是一个孩子，是一个家庭。
0: 2015年9月20日，他赶往长春吉大医院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了促进造血干细胞大量生长，释放到外周血中，他每天需要注射2针动员剂，恶心、呕吐、腰痛等不良反应随之而来。但他没有放弃，坚持着。9月25日，经过3个小时的采集，183毫升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采集成功，孩子得救了。管青梅也成为安图第一例、延边州第二例、吉林省第53例、全国第5192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上，管青梅都是一个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人。看到在他的帮助下，别人能够从困境中走出来，能够露出满意的微笑，就是他最大的收获。
1: 参加一次志愿者的座谈会，当时会上有个志愿者，也是我们那个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他就说他还那个签署了那个遗体捐献的那个志愿书，他说就是想着在活着的时候做了一些贡献，死了以后也为咱们国家做一些贡献，所以他就捐献了。我当时听了以后就很触动很大，想着我也这件事情我也可以做啊，所以回来以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说我也要签署这个遗体捐献这个申请书，那个得申请，那个还是必须得是家属同意，得签字的啊。我老公通过我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事情以后吧，他都挺支持我的，他说你想去做你就去做，我支持你啊。
0: 中华民族一家亲，56枝花朵娇艳芬芳，编织成了这繁花似锦的盛世。同心同向，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用心、用力、用情，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深入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站在新的起点，延边各族儿女将更加精神抖擞，同奏团结曲，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5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